0: 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98.2。
5: 好运啊，真的是太会做菜了，应该是啊，太能干了啊！你看鸡啊、鸭啊，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么多啊，这么多吃得掉吗？我在想，用厂里面的这个铁锅烧出来的鸭，跟他们用电磁炉烧出来的鸭，味道还真的是不一样。那是哪个好吃呢？我猜一下，可能就是铁锅炖出来的，应该会更好吃一点啊，对不对？为什么一下子要那么多啊？鸡啊、鸭就一只一只的来。不可以吗？那么多的话不新鲜了呀，我在想啊，一顿难道能吃下去三只鸡两只鸭？好好的补一补啊，夏天确实应该好好的补一补啊，三伏天人的消耗挺大的，如果吃得下的话就多吃点，尤其是小朋友们啊。再来说一下昨天晚上的比赛吧，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现场看了。昨天晚上浙 BA 绍兴赛区的预选赛战火再燃，我们诸暨主队坐镇主场迎战上虞队，最终咱们诸暨队是81-63战胜了对手，豪取四连胜。是的，81-63啊，咱们拿下了四连胜，这个比分你看也是大比分赢了。那昨天晚上的比赛开始前有一个特别的仪式，就是三位代表着诸暨篮球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追梦人共同领唱国歌，就那份传承的力量真的瞬间就点燃了全场。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是那会儿刚刚在现场的啊。那么跳球过后呢，诸暨队率先拿到球权，不过呢上虞队反客为主，开局打得还是非常凶的，不断的冲击篮下，一度领先了咱们7分哦。关键时刻蔡奎斌用一记战术跑位后的三分远投为球队止血，随后呢杨少伟高难度抛投，蒋关阳更是凭借犀利的变向突破和三分球，帮助球队在首节结束的时候是17-16实现了反超。到了第二节呢，双方防守强度升级，上虞队在篮下连续强攻，这个时候杨少伟站了出来，他接连命中远投，一个人连得8分，直接帮咱们诸暨队稳住了阵脚，拉开了优势。半场结束的时候，咱们是以41-33领先了。下半场一边再战，上虞队韧性十足，一次次试图缩小分差，但咱们诸暨队冯宇凯的篮下补篮，还有蒋关阳的快速反击，总能够及时回应。第三节结束，分差依然是保持在8分。进入到决战的第四节，比赛进入了白热化。这时候啊，彻底接管比赛的是咱们的蒋关阳，他一次次像闪电一样用那个速度撕裂对方的防线，真的好快，我是看在这个电视上看的啊，就用速度，他这个速度真的老快，他中途的时候我看他好像还小受伤了一下啊，不知道怎么样，就反正就是一度下场过的，当时还有点担心呢，就会不会伤到，后来就是挺快的，没过多久他又上场了，反正长途奔袭，一条龙上篮，甚至在外线果断出手三分命中，直接杀死了比赛悬念。全场下来，蒋关阳砍下全场最高的22分，毫无悬念的当选为本场比赛的 MVP， 实至名归。赛场上的将士们挥汗如雨，咱们的主场氛围也同样是让人热血沸腾啊。 昨天晚上看台上是不是又被这个朱继红给淹没了？统一的红。

色助威服震天的加油呐喊，这就是我们全国篮球城市的最强音啊！而且昨晚就是主场也是惊喜连连，咱们诸暨篮球联名本地商家还有特产推出了能量补给站。更令人激动的是什么？印刻着诸暨队专属队徽的定制款篮球也迎来了首秀，在昨天那颗球上刻着的是属于我们诸暨篮球的荣耀与传承。真的很激动人心啊，酣畅淋漓的四连胜，这就是诸暨篮球的力量了。当然也期待咱们诸暨队继续高歌猛进，续写赛场佳绩。好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节目当中可以继续的发送微信，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郝云他说，前几天不是儿子15岁生日吗？他这两天过来，就今天打算请朋友们一起吃个饭，所以呢自己就一直在弄这些菜啊。哎，这个挺好的。他说，这个算不算抠门？自己在厂里面弄，然后请大家吃。其实这样子的氛围可能是大家都喜欢的吧，是不是？不是说了吗？你们这个虽然说不是家宴，但是对于你来说，你现在是以厂为家，也是家宴了。家宴应该是属于最高规格的款待了。怪不得我在想，怎么会一个人，就是一家人，你们一家三口怎么会吃那么多的鸡呀鸭？

0: 你们有朋友圈吗？
1: 我有，
2: 我有，
3: 我也有。
0: 朋友圈，那可是个神奇的小宇宙。这里有美食探险家们甩出的诱人佳肴，仿佛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香味儿。这里有旅行达人分享的奇妙风景，让你不出家门也能领略世界的多彩。这里还有段子手们的。

0: 笑日常，笑料百出，承包你一整天的欢乐。
1: 哦，你说的真的是朋友圈吗？
0: 哎，我说的是九八二朋友圈，
2: 欢迎加入九八二朋友圈。
0: 这里是生活的调味剂，有甜有咸，
1: 有欢笑也有感动。
0: 这里是你的声音港湾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清晨，还是繁星闪烁的夜晚 ，FM 九八二始终陪伴在你左右。
1: 快来加入这场九八二朋友圈的狂欢，一起分享你的精彩。
3: 继续来分享你的精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珠广早交通，我是刘纯。这两天确实咱们诸暨是持续高温啊，而且昨天我没有记错，应该是昨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了，真的是出门走两步浑身冒汗啊，不少朋友都觉得哎呀闷得慌，很多人呢一头晕胸闷出大汗，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天太热，这中暑了啊，找个阴凉地方歇会儿应该就好了。但是今天呢必须给所有开车骑车的朋友们提个醒，有一种和中暑症状高度相似的危险情况，就是什么呢？急性心梗，千万别混淆了，耽误救命黄金时间啊。哎呀，说到这个，我是前两天刚好看到了杭州医院分享的一则惊险的急诊案例，就是有一位长途货车司机从新疆往杭州这边送货，然后半路上好像就是胸闷难受，他就以为哎我这是高温中暑了，就硬扛着再开了整整10个小时，直到车开到了杭州，然后才去的医院啊，真是光是想想都害怕啊。最后检查直接确诊是急性心梗。心脏血管已经完全堵死了，差一点就来不及抢救。就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疑惑，这明明是大热天，心梗不是冬天的时候高发吗？怎么三伏天也这么凶险啊？其实很多朋友都以为冬天才容易心梗，可是数据显示，气温超过30度之后，这个心血管死亡风险也会直线上升。气温每升高一度，心血管发病风险增加6%。这高温天诱发心梗的三个关键的原因啊，首先一个就出汗比较多啊，如果补水不及时，这个血液就会变得比较粘稠，特别容易形成血栓啊，把这个血管给堵住啊。第二点呢，就是天热血管扩张，血压呢有点下降了，心脏的供血变少了。第三点就是高温的话，心跳会加快，心脏的耗氧量它会翻倍，就加重我们这个心脏的负担。尤其是咱们路上的货车司机、外卖骑手，或者是工地的户外的工作者们，你长时间的暴晒，大量出着汗，就是高危人群啊。还有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多加留意，真的是一点都马虎不得。那重点来了，比方说中暑，比方说是急性心梗，它都会头晕啊、胸闷啊、乏力啊，那怎么样来快速分辨呢？其实这边也蛮简单的，我们就记住四个识别密码就可以了。第一呢，看出汗，中暑是浑身前胸后背发热，就是出热汗啊，严重的时候甚至不出汗了。那么心梗刚刚是相反，它是手脚冰凉，手心脚心它是冒冷汗，脸色发白，你看不一样啊，一个出的是热汗，一个是发冷冰凉的手脚。第二呢，看这个胸闷胸痛，中暑到这个阴凉处就喝点温水休息个十几分钟，这个不适感会明显的减轻。心梗呢是胸口像重物压住了，就压榨式的疼痛，甚至会疼到有这种病死感，就觉得自己又快要过去了啊，休息完全缓解不了，痛感还会窜到肩膀啊、后背啊、下巴啦。第三呢，看体温，中暑的话大多伴随发烧，体温38度以上，皮肤也会发烫。心梗呢，基本不会发热，它是全身发凉的。还有就是看一下基础病史，如果你本身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高温天一旦胸闷出汗，优先考虑心脏急诊。不要当成中暑硬扛，健康的年轻人也不能大意啊，尤其是如果本身有这个基础病史的，你如果有一天哎，我这个出汗然后呢胸痛了，千万别以为我这个是中暑了，很有可能你这个不是中暑啊，你可能是心脏方面的急症啊，什么心梗之类的，真的是马虎不得。

啊，高温天出门，其实我们也应该要做好一些保护心血管的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夏天这个是要养心的，是不是要养心护心，空调使用其实也是有讲究的，从户外暴晒完了，我们也不要立刻的冲进低温的空调房里面，你可以先在楼道阴凉的地方缓冲个两三分钟，然后空调设置不要太低，26度最合适，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血管突然之间收缩痉挛了。再有呢，就是科学的补水啊，就千万不要冰水猛灌，就不要等到我口渴了才喝水，这个真的是节目当中说了又说，说了又说啊，你少量多次喝温水，千万别大口的猛灌这些冰水冰饮料，冷热刺激非常容易诱发心脏不适，户外出汗又比较多，你可以少量的补充这些淡盐水。再有呢，你就错峰出行，减少这个心脏负担，白天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是全天最热的一个时段了，像中老年朋友，有基础病史的一些朋友，咱们就尽量的不要外出啊，开车长途出行，每隔1小时也要停车休息一下，不要像刚才我们新闻当中说到的货车司机一样，他硬撑着硬扛着，真的不能够硬扛啊，扛出事情来的。三伏天的话，中午一定要抽空小憩，怎么呢，你哪怕是10几20分钟也好的，就是稳定心率嘛。饮食呢，清淡少油少盐，多吃一些补钾的蔬菜啊，降压护心药物不能因为天热血压降低了，哎，我这两天是不是可以停了，不可以的，调整药量一定要咨询医生。所以这边也是再次提醒啊，所有开车的一些朋友们，如果路上突然之间感到胸闷出冷汗，胸口压榨疼，不要硬撑继续开车，立刻靠边停车，开窗通风，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这高温天防暑啊，也要护心。我们经常会说防暑降温工作，防暑降温工作，其实你这个心脏也要护护好啊，不要把心梗错当是中暑。大家也可以就是跟收音机前，如果有朋友听到了，跟家里的长辈说一说这些事情，或者是身边有朋友经常跑长途开车的一些朋友，跟他们说一下，就不能够乱来。如果有这种症状，不要以为我这一定是中暑，想当然的以为是中暑，也有可能是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啊，心梗什么之类的。说实在话，这种的话就真的是一定要及时就医的，要不然真的连命都会没有的。

好的，欢迎回来，珠广早交通还在继续直播当中，各位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周日啊，各位有没有什么安排呢？今天这么热的天，说实在话也不大有什么安排了吧，在家里面可能吹吹空调，看看电视啊，避暑会比较的合适。这确实，你到外面去走走一圈，你哪怕这个点去出去走一圈，都是一身的汗呢。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中暑和心梗啊，这千万记得要区分一下，别想当然的以为天气热，哎呦，我这个稍微有点头疼脑热了，这感觉不大对劲儿，这个就是中暑啊，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的。自己拿不准、吃不准的时候，还是赶紧就医啊，要让医生来判断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看到佳佳老师，今天我远溜溜值班吗？哎呦，远溜溜这名字，你看，哎呦，这确实挺好听的，我是觉得，倒还没有人这么叫过我。反正这名字我总觉得是可可爱爱的，不错不错。好运，他说现在骑车去市场里面买这个牛腩来炖啊，哎呦，真的是好丰盛啊，有鸡有鸭有牛肉啊，这个等一下鱼别忘了，是不是？这么热的天，那你也要做好这种防暑工作，哎，你自己烧的话就更热了，是不是？你自己烧吗？还是说是有厨师来烧的？悠着点啊，就是适时的时候也去阴凉地方稍微待一会儿，不要一整天就是处于这样子的一个高强度的劳动当中，然后呢又没有做好这个防暑工作，人可能真的会吃不消啊。

0: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0: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0: 管是迷路的糊涂党，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校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1: 一起校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这边我看到这位叫做浓烟慢酒的朋友跟我说，好久不见啊，六，你是哪位朋友？你之前肯定不是这个名字啊，因为我看了一下你这个名字我还是有点陌生的。你之前是什么名字？让我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哦，原来是你呀，好不好？燕双飞他说，好运这么好的手艺必须要自己烧啊。哎，那倒也是啊，他已经是厨师级别的了，就是让他烧个几桌应该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这个天实在是太热了呀，这么热的天，自己身体要保重啊。哦，之前是喜欢走后门，哎，因为我发现我们这边融媒直播间的很多的一些朋友，有好几位特别喜欢走后门啊，你是哪一位喜欢走后门的？然后现在开始走前门了，是不是？浓烟半酒。各位可以继续来聊天，九八二朋友圈加入进来。今天如果你本来想发一条朋友圈的，那要不就发到九八二朋友圈里面来吧，也可以啊，你自己的朋友圈也再发一遍，反正就顺手的事情嘛。后门排队人太多了，哎呀，这话说的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看，但这个是不大允许的啊，不是不大允许的，就是绝不允许的啊。

0: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1: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4: 给力
5: 给力
6: 给力喽。
3: FM982 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7: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

0: 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金 Radio Station FM 98.2。
5: 好的，继续回来吧，珠广早交通还在持续直播当中。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今年夏天这个街头画风突变了。往年咱们都是裹得跟这个脸基尼似的啊，恨不得只露出两只眼睛来。今年倒好，什么呢？人手一只小风扇啊，走哪儿吹哪儿，这样子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啊。哎，还真是哎！我前两天的时候就，什么去逛街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姑娘手上那台风扇居然还带化妆镜的，补妆补风，两不误啊，属于是。这现在你们去有没有发现这个小风扇，就是夏天带出门的那个小风扇，已经卷成这样了？哎呀，卷成啥样你都想不到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夏天的硬通货小风扇，这个真的是人手一只啊！我想啊，以前风大就是好风扇，现在这个评判标准多了去了，要颜值、要手感、要噪音方面的也要达标啊，就不能说是这个声音很响很响的，还有续航啊、风感啊，甚至贴不贴钻啊，都成了这个打分项。这名字也很灯泡芯、冰感泡、涡轮泡，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医美仪器呢。这个买小风扇买出了炒股的刺激啊，9.9元包邮，19.9元带冰片，29.9元涡轮增压，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在买山顶还是山腰啊。我觉得这已经不是风扇了，功能多到像在开百货商店，像这个带八爪鱼角的，能喷水雾的，镶在手机壳上的，主页不行副页来凑，感觉就是我觉得有点很智商税。但是有人买单啊，你挂脖款解放双手，手持款精致便携，桌面款安静到像没开机，甚至有人开始给这个小风扇贴钻美容，以前是工具，用完我塞包里了，现在成配饰了啊，要挂在胸口，你看让人看见，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巴掌大的东西卖的比这个落地扇还贵，几十块起步，两三百都不稀奇，个别限量款还得定闹钟抢。商家他们这么说，他说落地扇成本呢就是摆在那儿，小风扇巴掌大的壳子里面要塞电池，要电路板，要马达，要每缩小一点，只要缩小一点点成本就要翻一倍。但是我觉得啊，这说破了天也是个物理风扇啊，你上了大几百，那反正不管怎么样，在我看来就是智商税。我那个就非常的基础款，只要有个风吹出来能够让我在外面，比方说太热大热天的时候啊，比拿去排队景区里面，不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吹空调吗，就只要有个风吹出来就行了，那些东西干嘛呢？是吧。但是有人刚才不是说有人会买单啊，不过说真的，对很多朋友来说，小风扇最大的价值就是体面。哎，这个还体面，体面个啥，不就是个风扇吗？我在想就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啊。你看这两天的话，外面这个温度啊，那中午那会儿可能40度都不止，说不定啊，这个就你从哪里就车子里钻出来，额头汗从这个额头流到下巴，怎么回事儿？这个是车子里空调坏了吗？怎么会那么多汗的？但是有的时候不是你得走几步路嘛，是不是？你没走几步路可能这个汗就出来了啊，从额头流到了下巴，这你这个妆化的再精致，它那个妆再防水应该也会受影响了。如果你还有刘海的话，这刘海都粘在这个脸上了，耷拉在那儿了。

这个时候你掏出一台小风扇对着脸那么一吹，汗止住了，人也没有那么狼狈了，对不对？哎呀，小风扇的好不在于说它威力有多大，在于啥？它的精准救援，护送到你，护送到有树荫、有空调的下一站啊！它就这样子，它是年轻人命中注定的苦下搭子吧？在没有空调的宿舍，往包里面一塞啊，你这个小风扇，对不对？就是锦囊妙计了，甚至成了这个社交货币了。演唱会上你掏出一台小风扇。哎呦，旁边的人可能都会来看两眼，哎，你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小风扇？不用说话，递过去吹两秒，哎呦，友谊的小船就这么荡漾起来了，是不是？但是热闹归热闹，说到底呀，大家掏钱的时候看的还是那几件事。第一个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要风大吧。你搞了个半天，其他的弄得花里胡哨的，正事儿他不干，是不是？没什么风吹出来，或者说续航不咋地。那还要它干嘛呢？对不对？风大、续航、声音小，还有安全性，这个是必须我们要看的这几个指标啊。那些长得很像武器的暴力风扇，看着唬人，实际到底安全不安全？我们不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安全吗？安全肯定是要摆在第一位的。你万一内置的这个锂电池不合格，充电跟定时炸弹似的，这个太吓人了，对不对？所以呢，不管价格多离谱，功能多花哨，名字多狠，最后你会发现，科技兜兜转转，我们最需要的始终是这些实实在在的小玩意儿，对不对？就别让我热死，就这么简单。就它就只要有风吹出来，让我的妆不花，就可以了。也正因为简单吧，才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硬通货啊。它可能慢慢的又会回归到，哎，我只要是个风扇，它能够给我一点风就可以了。当然了，也不要太难看啊。燕双飞他说，这还是和年纪有关啊，是吧？就觉得小姑娘们，她们可能会很需要那些东西啊，就是什么最好能贴的钻，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什么来着的。除了贴着钻还有什么来着的，我都想不出来。就是可以挂脖子的，手感要好，噪音要小，对对对。但是说实在话，我现在主要看的是它那个风够不够大，风大的同时声音不能太响，最好呢续航还特别特别的长。打个比方，你手上拿着吹它个5小时，哎呦，它都没什么问题的，那这就是我的首选啊。当然了，在这些都满足的情况之下，能够可可爱爱的啊，如果还贴着钻，那当然最好了。如果这几样都兼顾不了，那么后面的这个颜值和贴不贴钻，那无所谓了。好吧，看到了，耳朵软也来打卡报道了，谢谢谢谢啊。阿波老师，怎么动不动就是什么隔个半小时来夸我一句，隔个半小时来说一句，怪不好意思的。真的，刚才一不小心脸都红了一下，这个我不念出来了啊。说实在话，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能这么多人当中吧，包括我的同事、我的领导、我们的听友当中，也就我和你有这样的共识啊。其他人可能根本就不是这么认为的。来看一下耳朵软，耳朵软的这个大太阳这个发送出来了，我看到了，这是哪儿啊？这个地方，什么用品市场？酒店用品市场，这个是哪里呀？不是诸暨啊，对不对？我好像没看到过诸暨有这么个地方哎。好运他说啊，他之前买过这种临时的这种风扇啊，是小米的，对不对？挂在脖子上这个风一点都，反正一点都不凉快，不如家里面吊着的那种风扇。什么吊着的那种风扇？就吊扇，是不是？那你怎么可以跟吊扇去比呢？你这个是手持小风扇啊，顶多是一个。燕双飞，那必须还有你是吧？怎么把你给忘了？真是，我想想看，也还有你。哎呀，
呀，你们这情绪价值给的呀。

感觉好像我今天这个班真的是没有白来上啊，可开心死我了。说实在话，我真的我也是蛮怀念我，问题是我这个也不能说呀。我只能说我身不由己。当然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微信跟我们一起来聊天，想说的想聊的想晒的想吐槽的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还是老样子，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荣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啦。 Dance.

0: 坚守信仰，革命到底，忠贞不屈。后人改何志乡家乡村名殷家志为乡泉村，以表纪念。下面介绍寿松涛。淮海战役期间，寿松涛任豫皖苏区三分区地委后勤支前总指挥，虽负责组织大量物资运往前线，但个人生活用品始终老旧不堪。战役结束后，后勤部将一批战利品分送各部队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希望借此改善其生活。但他认为，领导私分战利品怎么行呢？遂将物品悉数退回。最后来说，钱之光。长征路上，钱之光任没收征发委员会组长，经手钱物虽多，但从不私占分毫。1948年，奉命赴港创建华润公司，并任董事长，手握可观黄金和外汇，却始终以艰苦为荣，生活极其简朴。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高度评价钱之光。我和他相处30多年，他从来没有找我帮助办一件私事。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啤酒、音乐、好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7月24号到29号，万丰新天地西楼南广场雪花新叶啤酒节震撼来袭，冰爽啤酒打开你的味蕾，音乐点燃你的热情，特色美食填满你的快乐，带上朋友来万丰新天地，把夏夜的快乐一饮而尽。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早上9点，伸个懒腰，周末你准备怎么过呢？
0: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3: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4: 亲爱的人，
3: 可以是父母，
4: 这是我父亲，
3: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上午十点整，喝杯咖啡，提提神。
3: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各位听友，大家好，九八二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呢，杰哥要继续为您分享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讲宣华芳。1946年元旦，义乌县茶陵镇韦镇长派兵数十人偷袭我党联络站。身为联络员的宣华芳为处理善后工作主动留下，不幸被捕。敌人动用各种酷刑，软硬皆施，妄图套取情报。但宣华芳意志如钢，坚贞不屈，只字未吐，最终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再来介绍何志湘。1936年，何志湘与张雪泉皆为革命伉俪。1947年8月，路东县工委副书记、副县长何志湘在枫桥小西寺战斗中壮烈牺牲。同年9月，张雪泉被捕，历经酷刑，惨遭杀害。夫妻两人坚守信仰，革命到底，忠贞不屈。后人改何志湘家乡村名英家志为湘泉村，以表纪念。下面介绍寿松涛。淮海战役期间，寿松涛任豫皖苏区三分区地委后勤支前总指挥，虽负责组织大量物资运往前线，但个人生活用品始终老旧不堪。战役结束后，后勤部将一批战利品分送各部队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希望借此改善其生活，但他认为领导私分战利品怎么行呢，遂将物品悉数退回。最后来说钱之光。长征路上，钱之光任没收征发委员会组长，经手钱物虽多，但从不私占分毫。1948年，奉命赴港创建华润公司，并任董事长，手握可观黄金和外汇，却始终以艰苦为荣，生活极其简朴。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高度评价钱之光。我和他相处30多年，他从来没有找我帮助办一件私事。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难过的
1: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2: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2: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起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投篮不进才算赢，没错，万峰新天地反向投篮王火热来袭，投进未必是赢家，不进才是真本事。7月24号到26号，东楼一楼主中庭，反向投篮，挑战你的手感，来万峰试试你的反向天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3: 球场热火朝天，人生此起彼伏，诸暨新师村 BA 打得火热，球员们奔跑传球，跳跃全杀，每幕都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热情。诸暨人爱篮球，爱得热烈又纯粹，就像本地的铜山烧酒，浓烈醇厚，回味悠长，藏着当地人豪爽洒脱的性格。赛场之上是热血拼搏，街头巷尾是悠悠酒香，球赛美酒刚好诠释了最真实最地道的诸暨风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铜山镇，解锁这一杯传承2000多年的非遗好酒。
4: 铜山烧俗称墨熟烧，是诸暨独有的特色佳酿，也是当地人刻在心底的乡愁。相传酒祖杜康无意间让墨熟烧自然发酵酿成美酒，就此开启了这一脉酒香的传承。而据诸暨县志记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丹劳丹劳劳师，五五将士的美酒就是铜山烧的前身，千年酒香代代相传，见证着诸暨的岁月变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酿一方酒。铜山镇群山环绕，气候温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微生物群落特别适合酿酒发酵。当地的红土地种出的高脚拐诺高粱颗粒饱满，搭配富含矿物质的山间清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铜山烧独一无二的口感。这里自古家家爱酿酒，户户有酒香，更是流传着溪水都有三度酒，麻雀尚能饮二两的有趣说法。历经千年发展，铜山烧的酿酒工艺越来越成熟。南宋时期，北方酿酒技艺传入诸暨，和本地古法工艺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独属于铜山烧的酿造特色。从选料、浸泡、蒸煮、摊凉到发酵，柴火蒸馏、储存陈化，每一步都十分讲究，全靠老师傅的经验把控细节，最终酿出的酒刚柔并济，不烈不寡，入口醇厚顺滑，余香久久不散。
3: 如果说新师村 BA 展现的是当代诸暨人热血奋进的朝气，那铜山烧酒就是诸暨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2000多年来，这一杯酒早就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友团聚，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俗话说，一杯铜山烧，半部诸暨史。它不只是一杯酒，更是咱们诸暨人寄托情感、铭记乡愁的载体。赛场热血滚烫，酒香岁月悠长。热闹的新师村 BA 让我们看到诸暨人的活力与拼搏，醇厚的铜山烧也让我们读懂了诸暨千年的文化底蕴。热线赛场搭配醇香美酒，烟火人间伴着千年文脉，这就是热烈鲜活韵味十足的诸暨，岁岁滚烫，代代相传。
5: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6: 让我再看你一遍，
5: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0: 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明两天，也就是26、27号，咱们诸暨是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天气不太稳定，部分时段会有阵雨或雷雨。不过呢，阵雨可带不来多少清凉，湿度一大，体感反而会更加的闷热。总之就一个字，热。中暑风险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中午最热的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出门的话，建议大家随身带一把晴雨伞，遮阳挡雨两不误。从28号开始，副热带高压会完全接管天空，晴热高温又卷土重来，而且持续作战。预计最高气温也会回升到35到38度，防暑降温这根弦，咱们还得继续绷紧了。好了，这里就是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我是刘纯，祝大家周日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夏夜啤酒、音乐、好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7月24号到29号，万丰新天地西楼南广场雪花星夜啤酒节震撼来袭，冰爽啤酒打开你的味蕾，音乐点燃你的热情，特色美食填满你的快乐，带上朋友来万丰新天地，把夏夜的快乐一饮而尽。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

0: 万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这里是静姐说车，连续的雨季终于放晴，现在正是爱车养护黄金的窗口期。雨水夹杂酸性的尘埃泥沙，藏在底盘线路缝隙里，放任不管会腐蚀车漆，损伤制动。而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养护的侧重点完全不同，今天静姐就一次性讲透全套雨后养护的步骤，简单好操作，所有的车主都可以听懂。先讲讲油电车通用养护三件事。第一，全车清洗冲洗，重点冲底盘轮毂缝隙淤泥，雨水干透会留下腐蚀的水渍。洗完擦干车门、天窗胶条，疏通天窗排水孔，堵塞极易渗水泡坏车内的地毯。第二，内饰彻底除湿，四门全开，通风晾晒，取出脚垫晒干，潮湿会滋生霉菌，腐蚀车内线路，发霉空调滤芯直接换新。第三，检查刹车，涉水后盘片容易生锈，低速轻踩刹车打磨腐朽，深水路段行驶过务必要检测刹车油的含水量，避免制动失灵。再讲讲燃油车专属养护，打开发动机舱查看空气滤芯，受潮立刻更换，进水会造成发动机抖动，动力衰减，清理电瓶接线柱白色氧化层，做好防护，怠速清空油门，排出排气管积水，防止内部锈蚀。低洼涉水后多留意怠速的状态，避免水分混入油路损伤发动机。重点是新能源车专属养护，核心要护住三电系统。先检查底盘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渗水磕碰的痕迹，严禁高压水箱直冲电池底盘，充电口必须要完全的擦干晾干再充电，因为潮湿容易短路烧损接口。查看底盘低压线束接头的水渍，及时吹干，千万不要长时间暴晒动力电池，阴凉通风处静置散热，渗水的高度超过车门门槛，天晴后一定要到门店做三电绝缘安全检测，规避漏电隐患。画个重点，雨后三天其实是养护的最佳时段，积水泥沙没有干透，清理养护的成本最低，拖延就会引发生锈，线路老化，维修费用会大幅的上涨，所以今后要是遇上同类的情况，需要特别注意。总结一下，雨后养车先要做好清洁除湿制动检查，燃油车紧盯机舱油路电瓶，新能源车重点防护电池和充电接口，抓住天晴黄金养护期，一次性做完全套检查，延长车辆寿命，日常的出行更安全，有拿不准的地方直接到门店做一次全车的检测更稳妥。哇！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6: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6: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6: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幸福九八二。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唱响秋庆，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现在是下午2点，喝杯茶，好好珍惜周末的时光。
4: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3: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腿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0: 球场热火朝天，人生此

0: 深圳解锁这一杯传承2000多年的非遗好酒。
1: 铜山烧，俗称墨竹烧，是诸暨独有的特色佳酿，也是当地人刻在心底的乡愁。相传酒祖杜康无意间让墨竹粥自然发酵酿成美酒，就此开启了这一脉酒香的传承。而据诸暨县志记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丹劳丹劳劳师五五将士的美酒就是铜山烧的前身，千年酒香代代相传，见证着诸暨的岁月变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酿一方酒。铜山镇群山环绕，气候温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微生物群落特别适合酿酒发酵。当地的红土地种出的高脚拐诺高粱颗粒饱满，搭配富含矿物质的山间清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铜山烧独一无二的口感。这里自古家家爱酿酒，户户有酒香，更是流传着溪水都有三度酒，麻雀尚能饮二两的有趣说法。历经千年发展，铜山烧的酿酒工艺越来越成熟。南宋时期，北方酿酒技艺传入诸暨，和本地古法工艺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独属于铜山烧的酿造特色。从选料、浸泡、蒸煮、摊凉到发酵，柴火蒸馏、储存陈化，每一步都十分讲究，全靠老师傅的经验把控细节，最终酿出的酒刚柔并济，不烈不寡，入口醇厚顺滑，余香久久不散。
0: 如果说新石村 DNA 展现的是当代诸暨人热血奋进的朝气，那铜山烧酒就是诸暨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2000多年来，这一杯酒早就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友团聚，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俗话说，一杯铜山烧，半部诸暨史。它不只是一杯酒，更是咱们诸暨人寄托情感、铭记乡愁的载体。赛场热血滚烫，酒香岁月悠长。热闹的新石村 DNA 让我们看到诸暨人的活力与拼搏，醇厚的铜山烧也让我们读懂了诸暨千年的文化底蕴。热血赛场搭配醇香美酒，烟火人间伴着千年文脉，这就是热烈鲜活韵味十足的诸暨，岁岁滚烫，代代相传。
2: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放自由自在的你阳光唱，让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不知不觉就会唱过你的小小，
1: 我说妈妈呀爱你，可不可以让我有个可以完全放肆的角落，

电子游自在风铃的广场，让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不知不觉就会超过你。

0: 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车打磨腐朽，行驶路段行驶过务必要检测刹车油的含水量，避免制动失灵。再讲讲燃油车专属养护，打开发动机舱查看空气滤芯，受潮立刻更换，进水会造成发动机抖动，动力衰减，清理电瓶接线柱白色氧化层，做好防护，怠速清空油门，排出排气管进水，防止内部锈蚀。低洼涉水后多留意怠速的状态，避免水分混入油路损伤发动机。重点是新能源车专属养护，核心要护住三电系统，先检查底盘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渗水磕碰的痕迹，严禁高压水枪直冲电池底盘，充电口必须要完全的擦干晾干再充电，因为潮湿容易短路烧损接口，查看底盘低压线束接头的水渍，及时吹干，千万不要长时间暴晒动力电池，阴凉通风处静置散热，渗水的高度超过车门门槛，天晴后一定要到门店做三电绝缘安全检测，规避漏电隐患。画个重点，雨后三天其实是养护的最佳时段，清水泥沙没有干透，清理养护的成本最低，拖延就会引发生锈线路老化，维修费用会大幅的上涨，所以今后要是遇上同类的情况，需要特别注意。总结一下，雨后养车先要做好清洁除湿制动检查，燃油车紧盯机舱油路电瓶，新能源车重点防护电池和充电接口，抓住天晴黄金养护期，一次性做完全套检查，延长车辆寿命，日常的出行更安全，有拿不准的地方直接到门店做一次全车的检测更稳妥。哇！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我们下期再见。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2: 十五集。十一月六号晚，何基峰打电话把孟少莲邀约到前线指挥部，悄悄地告诉他：
3: 少莲啊，中共方面现在已经派杨思德秘密来到咱们这儿了，中共要求我们三绥区在大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举行，等到关键时刻呀，咱们再做商量。
2: 孟少莲说完便宣布散会了，因为孟少莲的手里没有实权，所以五十九军的起义便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孟少莲垂头丧气地来到了前线指挥部，找到了何基峰，一见面就叹了口气：
3: 想不到费了很大的力气，左劝说右劝说，就是说不动这崔杨两位师长，他们都说家属远在江南，我们这里要是移动，他们大人孩子就都完了，所以啊都不肯起义。
2: 孟少莲是张克侠的老部下，说到这儿他哭丧着脸摇了摇头：
3: 哎呀，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次丢这么大的脸，平时显议论的时候谈得好好的，你说没想到这事到临头啊，竟然冒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叫我怎么有脸见共产党啊。你说这张副总座又不在这里，这可怎么办呢？
2: 何基峰听完沉思了一下说：
3: 家属问题确实是一个实际问题的，可是杨干三、崔正官两位师长和刘景岳参谋长的态度决定了五十九军起义的成败啊，所以必须对症下药。少莲呐，你也先别着急，咱们慢慢的做工作。在反蒋反内战的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是一致的，你可以告诉他们，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和华东局派来的同志商量过了，华东局已经秘密的派人到南京，在我们起义的同时帮助我们把参加起义军官的家属秘密的转移，就说这件事已经安排了，过去一直没说，你现在可以公开的告诉他们， 这样，

0: 坐一辈子大牢，这辈子咱就算彻底完了。所以这次请副军长和大家来，大伙商量一下下一步咱到底该咋办吧。
1: 刘景岳的话说的在座的人都禁不住唉声叹气，屋子里静了一会儿，崔长官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0: 他妈，这是把人往死里逼！多少年了，蒋介石干的是什么事儿？啊，志愿军又干的是什么事儿？怎么一向都不把我们西北军当人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4: 第16集。
5: 眼下不要说收复万年闸，就是我们59军这10000多人。

0: 坐一辈子大牢，这辈子咱就算彻底完了。所以这次请副军长和大家来，大伙商量一下下一步咱到底该咋办吧。
1: 刘景岳的话说的在座的人都禁不住唉声叹气，屋子里静了一会儿，崔长官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0: 他妈，这是把人往死里逼，多少年了，蒋介石干的是什么事儿啊？中央军又干的是什么事儿？怎么一向都不把我们西北军当真看？现在他们也完蛋了，要送葬了，咱们凭什么还给他们戴他们小帽啊？干脆我说呀，一不做二不休，趁共军这个大部队还没有过来，咱们干脆把大门给他们敞开，让共军呢是顺顺当当的直下徐州，咱们躲一边凉快去，看共军怎么收拾中央军嫡系那帮王八犊子。
1: 崔正官的话音刚落，杨干三也站了起来。
0: 崔师长说的对啊，退一步是死，进一步他妈也是死，咱们就闪开，给共军让开一条路，让共军直接去打中央军那帮王八蛋，咱们也算是将功折罪，送给共产党一份见面礼，这说不定共产党还能给咱们一条出路。
1: 杨干三的话立刻让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活跃起来。
0: 对，共产党历来宽大俘虏，我们干脆向共产党投诚，一定比当俘虏获得的待遇好。投诚算什么，既然投奔共产党就别羞羞答答的，干脆我说干脆再来个起义，说不定在摇城一变就成了解放军了，调过枪来打中央军那帮孙子。
1: 孟少莲见大家

0: 也议论得差不多了，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抬手示意了一下，说：“
1: 弟兄们呐，大家都知道刘军长临走的时候交代了，既然大家都同意投奔共产党，那我们就请何副座来军部和大家一起谈谈。如果何副座没有意见，那咱们59军就全军起义，我孟超连也早就受够了中央军的气。好，同意，同意。”
0: 在座的人一边叫喊着，一边鼓起掌来。7号午夜12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刚刚入睡的何基峰给吵醒了。
1: 喂，副座，我是孟超连呢，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指示商量好了，崔阳两位师长也都同意了按原先的计划办，但是大家都希望副座能到军部来一趟与大家见见面，大家好按照您的指示行动啊。
0: 何基峰一听立刻睡意全无，于是满口答应道：“
1: 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0: 放下电话，何基峰立刻穿好军服，披上一件军大衣，就出了卧室的门。他来到杨思德住的房间看了看，见杨思德睡得正酣，知道他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就没好意思叫他，便自己一个人出了门。
1: 59军也是冯玉祥的老根底，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西北军内部却各成系统。何基峰是从77军一步一步上来的，所以在77军他根基深厚，可以说是一呼百应，而59军就不尽相同了。
0: 59军是张克侠的老部队，张克侠也是从59军一步一步上来的，所以59军对张克侠是有感情的，但对何基峰却十分的不了解。而此时张克侠又在徐州，在冯治安的眼皮下做事，因此59军在贾汪前线再往上找一个替他们顶风口拿主意的人就没有了。
1: 何基峰从军多年，当然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对59军话不能深说，说多了也不见得管用，便一直悬着一颗心。
0: 如今59军起了变化，何基峰当然是十分的高兴，但是战场之事千变万化，谁又能保证在关键的时刻不出什么意外变化呢？于是在临走之前，何基峰便向贴身的副官吴金山嘱咐了一句：“
1: 我去59军，天亮以后我如果不回来，你立刻和杨先生一起到过市长那里去，千万不要等我。”
0: 副官一听感到很紧张，于是立刻问道：“
1: 副座，是要出什么事吗？要不要我带卫兵和你一起去啊？”
0: 何基峰听了立刻摇摇头：“
1: 啊，不会出什么大事，也不要派卫兵，我们只是多做一些准备，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好了，我走了。”
0: 何基峰说完便叫上司机，乘着吉普车去了59军。这一天正好是立冬，夜色浓郁，寒意袭人，吉普车在静谧的深夜中穿行在贾汪矿区，一路上可看到森严的警戒，一派临战的景象。
1: 吉普车很快就开到了59军军部，车还没有完全停稳，何基峰跳下了车，泰然自若地走进了会议室。
0: 会议室里此时除了孟少连、刘景岳和崔正官等几位将军之外，还有军部副官处、上校处。

0: 张成远，军需处上校处长邢泽民，军医处上校处长宋先周，以及副处长和各科科长等十余人。
1: 何副总座到！
0: 随着卫兵高声的呼喊，坐在会议室里的孟寿莲等人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大家举手敬礼，向何基峰表示敬意。
2: 何基峰望着孟少莲等人微笑了，他亲切地与孟少莲等几位将军握了手，又举手向其他站立的军官表示致意，而后坐了下来。
0: 孟少莲转身对何基峰说：
2: 副座呀，大家都等您很久了，请副座给大家谈谈吧。
0: 何基峰站了起来，目光威严地扫视了一下全场，而后轻轻地清了一下喉咙，开始了讲话。他先是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从全国战局讲到徐州战场，从八年抗战讲到
2: 诸位军人，我们西北军是冯将军的队伍，冯将军为西北军树立的一直为国家为公民的旗帜，八年抗战咱们流血牺牲，我们用实际行动说明了我们不是孬种。可是这几年的内战，我们为了什么？我们为的是蒋家王朝，而蒋介石又从来没有把我们西北军当人看，所以这几年咱们打的是什么仗？糊涂仗。前几天你们在一起议论过出路问题，可是本来已经到了可以出气的时候，你们却迟疑不决，所以才出了这万年闸这样的事儿，造成了几千官兵的伤亡，真是令人痛心呐，又真让人想不明白。
0: 何基峰的讲话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所有在座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崔正官师长就站了起来，他猛地掏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道：
2: 副座，你说的都是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再不给老蒋当炮灰了，我愿意跟何副座走，副座带我们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0: 崔正官的话音一落，会议室里立刻就沸腾了。
1: 是何副座，我们听你的，你下命令吧。
0: 何基峰见此情景，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为了进一步稳定大家的情绪和增强大家的信心，何基峰又郑重宣布：
2: 诸位啊，张克侠副司令官是你们的老军长，最近我和他也在一直联系，很快张副司令官也要从徐州赶来，和我们一起走起义这条光明的道路。
0: 何基峰的话又引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也无异于给五十九军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孟少莲见状，赶紧郑重地对何基峰说：
2: 副座，起义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按原计划行动，天亮之后全军就起义，请副座来是要副座当面见证一下。
0: 何基峰听了异常的高兴，忍不住地频频点头：
2: 好好好好啊，那弟兄们的给养都准备了没有？
0: 军需处处长邢泽民立即站起来回答：
2: 都准备好了。
0: 何基峰又扫视了一下刘景月和崔正官等人，随后问道：
2: 你们的家属怎么样？安置好了吗？
0: 孟少莲立刻带他们回答：
2: 我和他们都谈过，已经派人去安置了。
0: 何基峰听罢这才放了心：
2: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我们在这边行动总不能让老婆孩子在那边遭殃吧。
0: 此时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三点，何基峰看完表，忍不住地把目光转向了窗外。外面远山已经隐隐露出了鱼肚白，何基峰知道震动中国和世界的淮海战役就要开始了，他在敌营

0: 潜伏了十几年所期待的一个伟大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1: 何基峰抑制着此时的激动，从口袋里掏出钢笔，认认真真地写好了部队向华东野战军指定地点开拔的命令，这是杨思德向他传达的地点。虽然命令上没有写起义等等政治性的字眼，但是在场的人都知道，部队开拔的目的地不是向南，也不是向国民党统治的徐州，而是向运河以北，向着人民解放军的驻地，向着欣欣向荣的解放区。只要不是白痴，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何基峰写好命令之后，在命令上潇洒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0: 为了表示对五十九军领导人的尊重，何基峰特地请孟少莲、刘景岳和崔正官等人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作为附属。随后何基峰转身命令参谋处长，
1: 立即将这道命令誊好，迅速发布下去，不得有误。是。
0: 参谋处长接到命令立刻就走了。望着参谋处长的远去，何基峰终于松了一口气。
1: 今天是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领导规定的起义的日子，作为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何基峰终于用自己十几年来的全部精力完成了党交给他的这一项艰巨的任务。
0: 站在何基峰身边的参谋长刘景岳此时却有些不放心地问道，
1: 副座，我们这就算起义了，可解放军怎么能知道呢？万一他们不知道而我们的部队又行动了，解放军会不会再打我们呢？
0: 刘景岳的话立刻提醒了崔正官等人。
1: 是啊，副座，我们是不是
2: 许多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的强国梦、中国梦肯定能够实现。
3: 去热爱，去开拓，去创造，此刻出发。

0: 力气大，于是带着人翻过了几十个山头，肩扛手抬，硬是把电线杆立到了山顶。远处的村子也终于有了光，道杰从此成了大家的好乡邻，有电的事都找他。乡亲们说有事找道杰，道杰胆子大，他跳进修竹溪救过人。道杰本事大，被他帮过的人掰着手指得数四五轮。道杰嗓门大，特别爱凑热闹，一双铁脚板走遍下塘乡十个行政村，27个自然村。他是个大忙人。
1: 喂，您好。好好，还不能走开啊。
0: 他在乡亲心里永远亮着一盏灯。他叫叶德义，他喜欢做傻事。30多年前的一场大病，让重获新生的叶德义变成了一个爱帮人的傻子。他很抠，365天都穿电工装，连过年也不例外，却敞开家门为80多个孩子管吃管住。他说跑步鞋费钱，却愿意给陌生人打了几百次的钱。他没给儿子买过礼物，却对别人的孩子疼爱有加。他是一名普通的供电工人，却是许多老人的24小时求助热线。他不喜欢面对聚光灯，却很乐意为别人照亮回家的路。他就喜欢这样傻傻的一直跑下去。他叫丁国龙，他这辈子只做一件事。5年前，老丁女儿大学毕业，跟着他，正如当年他追随父亲的脚步一样，踏上了这座岛。36年来，30.7公里的海岸线，老丁只靠着2条腿，他甚至比这里的人还熟悉这座岛。老丁眼中的风景是岛上一根根的电线杆。没有人比老丁更渴望改变这里的生活。身边的人来来去去，老丁却哪儿也不去。他把自己钉在了岛上。渔歌唱晚，海鸥归来。往后余生，老丁想继续守着这座岛。他们的名字并不为人熟知，他们是千千万万平凡的基层共产党员。
2: 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3: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2: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3: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2: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0.

好的，各位老时间，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 FM98.2 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晚交通周末特别版。大家呢在电波这端听到了我的声音，我是此时此刻的晚交通当班。

已上线了，大家听到了我的声音。哎，有朋友会问了，今天早动的时候不是溜纯溜姐吗？没错啊，今天这个下午的时候啊，各位的溜溜主播稍微有一些事情，所以说呢，文辉临时顶上啊，接下来的晚交通的时段就由文辉陪伴各位一同度过了。She got me feeling like the best and the rest are just less than she needs. So we press play and step to the beat. Cause we're living life at a different pace. 那么各位此刻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心情又是如何，都欢迎呢在电波的那一端来跟这一端的文辉一起来聊天互动了。进入982融媒互动直播间，就是加入了982的朋友圈。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就可以一键进入了。那么今天的晚高峰的时段会跟各位继续来聊一聊值得咱们诸暨人关注的那些事儿，也会一起来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啊，主要呢是期待各位与主播与节目来进行互动，以文字图片或者语音的形式想聊什么都可以了。

那么多多跟节目做互动啊，把粉丝的粘性等级提上去，那么在融媒直播间接下来放奖品的时候，也就有机会获得更高的中奖概率。我们要感谢到的是为珠广晚交通节目提供奖品的单位，我们要感谢到的是三观六码头、上影国际影院、唐运广场店、新农乳业以及京韩口腔了。

各位在今天的晚高峰时段有哪些想听到的好听的旋律，那些动人的歌曲，都欢迎呢在荣美直播间当中发送文字来跟文辉点歌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从这样的一首旋律开始，来自 Eason 陈奕迅。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城市如同一部永不停歇的大片，每天都在上演着精彩纷呈的剧情。
2: 此刻让我们一同打开城市，记录下城市的喜怒哀乐，描绘它的五彩斑斓，去发现它更多的故事。
3: 打开城市，
2: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8.2 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晚交通周末特别版，我是主播文辉。看到此刻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涌入到融媒直播间当中了啊，好像您晒出的这些好诱人的食物啊，看到有柠檬凤爪，然后还有这个炖的是鸡啊，应该是还有小龙虾，好馋人啊。飘飘也来打卡签到了，铁粉 Monster 在说刚刚是那首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今天只做一件事，这应该是个老歌迷了啊，这刚刚没公布这个歌曲的名字就听出来了，也挺好听的一首歌。飘飘在问啊，主播最近天气怎么样，太热了，感觉开车在路上就差把孜然就成烤串了。

来吧，说到最近的天气，我们来聊一聊哈、啊。先从这个大范围的整体的啊天气情况来开始说起。首先说到的是昨天7月25号，我们正式呢是进入到中伏了。常言道，中伏热在中伏啊，副热带高压呢也是格外的应景，把暑气蒸腾。

给演绎到了极致。看到数据显示啊，今天上午的实时全省大部分的气温都齐刷刷的突破了30摄氏度大关，最高的是咱们诸暨直逼高温线34.5度啊。真是给咱们诸暨的气温也是点个赞啊，这太努力了。在星期天周日啊，这气温也不忘冲业绩啊。这样的天气，各位今天白天啊是在哪儿度过的啊？每时每刻就想躲在空调房当中，盼望着能凉快点，哪怕是半天也好啊。高温天降温大利器，那么就是雷阵雨和台风了啊。说到台风，我们来关注一下红霞的情况。台风红霞呢，已经于今天，也就是26号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也就是每秒45米强台风级，中心的最低气压呢是955百帕。那么预计呢，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那红霞也是正式超越了台风美沙克和台风巴威，成为了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红霞已经登陆，那它还会持续的向内陆深入，它的环流呢会长时间停留在陆地上。那不止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和湖北、湖南、河南都会受到影响。那红霞呢对咱们浙江有没有直接影响呢？答案是没什么直接影响，因为相对是比较远的。但是呢，它的外围气流呢给咱们省提供了比较好的水汽条件，所以说今明两天浙江啊会受到偏南气流的影响，浙中南那一块阵雨雷雨的条件转好，雷阵雨的落区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浙西一带，尤其是像衢州、杭州西部和丽水等地。那么到了后天呢，浙西和东南沿海地区雷阵雨条件转好，较其他地区呢会更为明显。

但是呢，说到其他的地区啊，仍然是被副高牢牢掌控啊，就像是蒸笼一样，常规的晴到多云加午后分散性雷阵雨的模式。这个午后分散性雷阵雨如果下不起来的话呢，那么全天几乎都是一个字热啊。当然了，这个雷阵雨的到来会对高温强度有所打压，尤其是要前往浙中南地区的朋友，午后的最高温呢会稍有所回落。七月下到八月上啊，七下八上也是特别热的一段时期。到了29号开始，副热带高压呢会继续加强雨啊。未来三天天气的预报，今天的傍晚到明天，浙中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则是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那么后天，浙西和东南沿海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雷雨。以上有雷雨的地区呢，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27号呢，又到了工作日了。明天周一早晨的最低温度呢，全省是26到28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浙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33到35度，而其他地区呢，则是36到38度。

就像我们的听友所说的啊，最近天气真的太热了，太热了，让人是不是想离开地球表面去哪里避个暑啊？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五月天，离开地球。

天气非常的炎热，让人想离开地球表面，希望到别的星球去避个暑啊。当然了，玩笑归玩笑，还是提醒大家呢，近期在咱们诸暨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刚刚说到的是明天啊，明天早间最低温度全省都有26到28度，周一早上出门也是要注意了。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浙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呢是33到35度，其他地区呢是36到38度了。另外，中期的天气还是跟各位来提个醒啊，到了8月份，8月2到4号，副高呢会略有减弱东退，受副高边缘的影响呢，武省啊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8月2到4号，浙中南地区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呢？

0: 篮不进才算赢。没错，万峰新天地反向投篮王火热来袭，投进未必是赢家，不进才是真本事。7月24号到26号，东楼一楼主中庭反向投篮，挑战你的手感，来万峰试试你的反向天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炎炎夏日，和蚊子一样让人避之不及的还有中暑，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中招。根据临床表现，中暑可分为三个级别：先兆中暑，常见症状有恶心、头晕、出汗等；轻症中暑，会致人面色潮红、呕吐，伴随体温轻度升高；重症中暑，按程度划分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最严重、最危险的当属热射病，它能让人体温飙升到39度以上，并陷入深度昏迷。遇到这种情况，就像是拉响了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送医抢救。面对持续高温，记住避开最热时段是关键。一天中10至16点的高温时段，能不外出就不外出，也别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或运动。户外劳作别超过8小时，每30分钟就给自己来个空调时间，找个阴凉地儿休息5至10分钟，好比在炎热战场上寻找阴凉的掩体，让身体喘口气儿。如果已经感到头晕不舒服，别坚持，赶紧转到阴凉通风处休息。注意通风不良闷热的环境下，同样可能引发室内中暑。当然，如果你是个户外战士，就务必做好降温措施，比如戴上遮阳帽，穿上浅色衣服。别以为穿得少就更凉快，穿得太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吸收的热量也更多，反而可能让你感觉更热，还容易晒伤。另外，补水也是夏日防暑的黄金法则，但别忘了，身体在大量出汗时也丢失了宝贵的电解质，所以喝一些电解质饮料或淡盐水才是对抗炎夏的制胜法宝。千万别一口气猛灌太多凉白开，那样只会让你的身体更努力地排水，导致自发性脱水。如果发现有人中暑，要赶紧将他移到通风阴凉处，让其仰卧，解开衣服帮助散热，可用凉湿毛巾冷敷其头部、腋下等处。如果患者意识尚可或经过物理降温已清醒，可饮服绿豆汤、淡盐水等，还可服用人丹和藿香正气水。遇到重症中暑患者，应第一时间拨打120电话，请求专业医务人员紧急救治。
3: 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实时刷新，权威公布，982及时路况。

0: 好的，看到荣梅直播间当中啊，小透明在说这个电影票今天用不了，这个情况我们核实一下，是在晚交通节目，就工作日晚交通节目抢到的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是吗？我把这个情况再跟刘刘姐还有林姐核实一下啊，稍安勿躁啊。
1: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
2: 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6: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5: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6: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5: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8.2。
6: 欢迎来到982加油站，
5: 这里是你的能量补给站，
6: 还有贴心的关怀，
5: 给你的心灵来一次深度保养。在这儿，你将获得激情的点燃，
6: 压力的释放，
5: 带着全新的自己再次出发。
6: 982加油站。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晚交通周末特别版。刚刚在荣梅直播间当中，铁粉小透明的消息我已经收到了，然后情况已经大概了解了，我已经把这个情况也是去反馈给了这个晚交通主播刘姐跟林姐啊，稍等稍等，等他们去那边就是万峰，因为他们对接的比较多嘛，去万峰那边核实一下哈。在这儿回到节目当中，九八二加油站，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加油油价方面的调整变动的信息啊，各位车主要注意了，受到国际原油大幅拉升的影响，下周也就是7月31号的24点，油价或将迎来大涨。就截至本轮周期第五个工作日的监测数据显示，预计呢国内汽柴油上调的幅度将会达到750元和725元每吨。那么折算成零售价呢，92号汽油上调每升0.6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64元，0号柴油上调每升0.62元。那么按照家用车啊常见50升油箱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30元啊，这真的是一个挺大的上调幅度。大家相互提醒吧，下周别等到周五了临要调整前再去排队加油啊，下周如果大家的油箱不是特别满了，就可以尽早去加起来了。这七月到了下旬啊，到了七月末啊，受到一些条件啊局势的影响，油价又是往上涨啊，就看下周国际油价的一个继续的走势。不过最终价格要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当天公布的为准，不过按照这样的趋势来判断来说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有加油需求的咱们下周提前安排了。

另外呢，再来关注到的是跟车有关的一件事儿啊。近期大家有没有刷到，就是那个极客啊，极客的有一个车主啊，跨境啊，去到了别的国家啊，去到了境外，然后呢，发现自己的这辆极客车啊被锁车了，锁车长达30多个小时。那么就在今天凌晨，极客呢在 APP 上线了跨境守护的快速解锁入口。随后呢，极客又在微博发文回应了近日车主境外自驾因为安全机制触发导致车机功能受限的事件，表示呢涉事用户的问题已经解决，并且会同步推出3项优化措施。调整呢，首先是它的 APP 上线了跨境守护的快速解锁入口，车主呢只需要一键提起，就可以快速的获取验证码，完成自助解锁，简化流程，提升响应的效率。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明确安全功能触发的主动权是默认关闭的。极客呢正在开发跨境守护功能开关，后续将会通过 OTA 推送，开关功能上线之后呢，跨境守护将默认处于关闭状态。那么出境前呢，车主可以通过自身的需求在手机端手动的选择开启或者关闭。哎，那么如果车主主动开启该功能，车辆出境后呢会出现车机提示部分功能受限，那么届时呢车主仍可以通过 APP 的跨境守护入口进行自助解锁。再有呢，就是服务保障的一个升级，那么已经出境或者即将出境的用户，24小时客服的热线啊将会提供优先接入通道。就之前那个新闻嘛，有一位河南车主刘先生说啊，自己呢花费了50万车款购买了极客的新款 SUV， 然后呢自驾准备前往欧洲，哎，出了这个国境之后，刚到这个哈萨克斯坦就被这个远程啊这个车机就是锁定了。超过了挺长的一个时间，那么期间像导航啊、音乐等等智能功能是不能用了，车辆仅保留了基础行驶的能力。当时车主说呢，甚至无法解锁储物箱、拿个人资料、证件，甚至加油。也是看到有朋友的评论啊，如水在说，哎，感觉不好评论啥，感觉自己买辆车就好像骑共享单车似的啊，怎么超出这个服务范围就断电了呢？笨笨的天秤座也在说啊，我真金白银买的车，最终权限不在自己手上，这是不是最大的不安全呢？

看到荣美直播间当中，严双飞来了，说帅辉总下午好，怎么地？这溜遍辉总了，这溜姐下午临时有点事儿啊，这文辉来顶个班。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继续涌入到荣媒直播间当中啊！进入的方式，第一步关注微信平台诸暨西视眼，第二步右下点选看广播便可以一键进入。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分分钟需要你。

0: 家庭用气安全常识。今天天气真不错。
1: 是呀，街道上好热闹。
2: 谁来帮帮我啊？
1: 小朋友，你怎么了？
2: 我放学回家看到妈妈躺在地上，怎么都叫不醒，怎么办啊？
0: 别急，快带我们去看看。
1: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0: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1: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0: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2: 你们快救救我妈妈！
0: 这是燃气中毒引起的昏迷，要先转移到空气流通比较好的地方。如果是轻微中毒，会恶心、头晕，可以先用糖水、牛奶解毒。
1: 要是中毒较深，会陷入昏迷、丧失知觉，这时往往会呕吐，要将头部侧放，避免吐出的东西吸入肺中，引起窒息。
0: 不管中毒较轻还是严重，都要及时拨打120，送往医院急救。
2: 妈妈，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
1: 没事就好，家庭用气可千万要注意啊！使用燃气时，一定要在。

0: 边照看，使用完、睡觉前或外出时，都要检查燃气开关是否关好，避免发生不安全事故。
1: 哎，这次都怪我，煲汤时觉得无聊，就去看电视了。除了使用燃气要注意，还要定期检查和清洁胶管，发现老化、皲裂、烧焦等痕迹时要立即更换。燃气热水器一定记住不能安装在浴室里。
0: 如果怀疑煤气泄漏，可以用肥皂水、洗衣粉水等涂在接口、胶管、旋塞阀等地方，有气泡的就是漏点，要紧急向燃气公司报险或拨打110报警。
2: 我们记住了，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你学会了吗？
4: 早晚高峰听点啥？资讯碎碎念准时上线，天南地北新鲜事儿，各地趣闻热点聊，走遍五湖四海，搜罗各地见闻，大小资讯娓娓道来，带你一键知晓天下动态。别走开，资讯碎碎念一键开启资讯速递。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8.2 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晚交通，我是文辉。在各位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呢加入到982融媒互动直播间。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平台诸暨习时眼，第二步右下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来聊聊跟咱们诸暨人相关的那些事儿啊。从下个月份，也就是8月份开始，咱们诸暨将会开展电动三轮车的专项整治行动了。大家听好，相互转告提醒一下。8月1号，诸暨交警将会开展电动三轮车的专项整治，违法行为最高将会罚款2000元。那在这份整治的规范治理啊，整治的告知单当中啊，我们跟各位总结一下相关的信息。首先是合规车辆呢，得登记上牌，凡是购买和使用已列入国家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这个目录的合规电动三轮车，务必呢携带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到公安交管部门及时的办理车辆登记手续，依法安装号牌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啊。另外呢，就是驾驶的车辆需要具备资质，驾驶电动三轮车啊，这电动三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行为，那么驾驶人呢必须得依法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地证，严禁无证驾驶或者准驾不服。第三呢，就是非标车辆严禁上路，没有列入国家那个公告目录，无法办理注册登记的非标电动三轮车是不准上路行驶的，相关车主呢尽快通过置换或者报废的方式妥善处理。也提醒一下，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以及处罚的依据，无证驾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上路，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的行为。那么依据该法第99条之规定，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可处15日以下拘留。第二种呢，就是未悬挂号牌，驾驶合规但未登记上牌的电动三轮摩托车上路，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条，依据该法第90条和第95条之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并依法扣留车辆。第三种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呢，是驾驶非标车辆上路，驾驶未列入工信部公告目录的非法拼装非标车辆上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之规定，予以收缴车辆、强制报废，并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还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另外一些其他重点违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闯红灯啊、逆向行驶啊、违法载人啊、不戴安全头盔等等行为，也都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处以相应的处罚。

当然了，这次呢，这个专项整治行动也是分阶段进行的啊。从8月1号到8月31号，八月整月都被列为是教育劝导期，以宣传教育和劝导纠正为主，引导车主呢主动处理非标车辆，办理合规的手续。路面查处期就从9月份9月1号开始，将会全面的进入常态化严管阶段，会对无牌无证、非标车辆上路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还是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从你我做起啊！大家还是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非标电动三轮车，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啊！大家相互提醒、相互转告，从下个月开始，咱们诸暨将会开展电动三轮车的专项整治行动了。

0: 开车路上，
1: 健康生活，
0: 百科全说，
2: 我们无话不说。
3: 骑电动车出行的小伙伴注意了，夏季骑电动车时的一些注意事项和防暑措施来了。佩戴合适的装备，佩戴安全头盔，选择透气性好的防晒手套和护膝，既可以保障安全，也可以减少阳光直射皮肤。注意防晒，涂抹防晒霜，穿戴防晒衣或者冰袖，避免皮肤晒伤。调整骑行的时间，尽量避免在中午高温时段骑行，可以选择清晨或者傍晚相对凉爽的时候出行。补充水分，随身携带足够的水，适时的补充水分，防止脱水。保持通风，确保电动车通风良好，避免被车身阻挡风的流动。检查车辆，出发前检查轮胎、气压、刹车等等部件，确保车辆性能正常，避免因为故障导致在烈日下停留。注意路况，高温可能会使路面变软或出现视觉上的变形，要小心驾驶，避开可能存在的危险路段。携带防暑药品，如藿香正气水等，以防中暑时能及时的缓解症状。适当休息，如果骑行的路程较长，中途应该找阴凉的地方停车休息，让身体和车辆都有散热的机会。希望这些提示可以让你夏季骑电动车更加的安全和舒适。

0: 休。
1: 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呢又会过渡一下整点对时。整点对时过后，珠广晚交通节目继续回来。
0: The song for me.
2: 想出镜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3: 怎么参与？超简单，
4: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2: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5: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7: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8: 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9: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10: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11: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9: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12: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9: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11: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13: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14: 那必须去心有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13: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14: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15: 心有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13: 浙江心有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订花热线：15258522278。
16: 哎呀，小美，等一下，我忘带书了。
17: 平平，你怎么总是丢三落四的呀？赶紧上楼拿一下吧。
16: 太麻烦了，找人帮我扔下来吧。嘿，小明，帮我把课桌里的语文书扔下来。
17: 好嘞，等着。
18: 小明，不能从高空抛物。
16: 啊，老师，就是一本书不能算高空抛物吧？
18: 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就这刚才小明同学往楼下扔书的问题，咱们先来看个视频。
19: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8: 这花瓶真好看，
20: 真好看，
21: 真好看。
19: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1: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0: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百年篮球底蕴，千年诸暨风情。从村比 A 到浙比 A， 草根热血赴赛场，全民共赴篮球狂欢。以球会友，以热爱敬家乡。篮动诸暨，燃动全城。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8.2 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晚交通周末特别版，在电波的这段仍然是我文辉。过段整点之后来跟各位聊聊跟篮球跟咱们诸暨篮球有关的那些事儿。首先呢，是在昨天7月25号的晚间啊，昨天7月25号晚上，咱们诸暨队在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咱们的诸暨主场是啊，取得了对上虞队的胜利啊，81-63击败了上虞，拿到了绍兴赛区的4连胜。昨天是周六嘛，昨天文辉的这个工作是，不知道有没有听友在昨天现场的时候，昨天文辉是现场的这个主持啊，赛前的一个主持口播，昨天有没有听到文辉的现场播报啊，在赛前中场还有赛后颁发 MVP 的时候啊，都是文辉的声音。昨天的比赛啊，因为我是一直在场边嘛，所以说也是看了全程，从头看到了尾。其实对手上虞队啊也是很顽强的一位对手啊，值得尊敬。那但是咱们的诸暨队更为强大啊，通过强大的啊团队配合，快速的轮转速度啊，转换速度，还是这个基本上是顶住了压力啊，没有让对手甚至是把比分反超啊，基本上是一路保持领先，直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刻。那么昨天的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昨天晚上的全场的 MVP 给到的是13号小跑车蒋关阳。接下来呢，到了下周三，看到7月29号，咱们诸暨又会迎来主场的比赛啊，地点仍然是在江轩体育馆。2026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第五轮的小组赛，对阵的双方是咱们诸暨坐镇主场迎接越城队的挑战。昨天我记得江轩体育馆那真的是座无虚席啊，看台上从啊比较靠近场边的啊低一点的位置啊，再到往上看啊挺高的那些位置啊，就所谓的山上的位置基本上都是坐满的。那么明天周一的下午15点，大家记得定好闹钟要抢票了啊，明天下午的3点，诸暨 VS 越城的这场浙 BA 又将会抢票啊，定好闹钟，手慢无。这次比赛的地方仍然是在江轩体育馆，入场核验仍然是将会执行强实名制，购票的渠道呢是大麦网，票价呢仍然分为8元、18元和28元3档。那大家呢可以去大麦啊搜索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啊，绍兴赛区预选赛，诸暨主场等等相关的关键词，找到诸暨 VS 越城这场比赛的购票页面啊，点击你想买的票档，其实价格其实还真的是蛮亲民实惠的啊，8元、18元、28元3档票，然后再有呢，填写观演人的信息啊，反正你几个人去就填写几个人的信息，然后啊，等待

这样啊，明天下午开票。还是要提醒啊，入场实行强实名制规则，人票证三位一体都得核验，验票时呢对实际观演人身份证原件和购票订单的观演人身份信息进行人脸识别比对，全部确认一致后方可进入到场馆当中。那如果呢有帮助，比如说亲友长辈购票的情况，提醒您务必在购票平台大麦网输入实际观赛人的身份信息。反正比如说你帮助乙购票的话呢，得输入乙的身份信息，那么乙才能进场观赛啊，也比较好理解。限购规则，那一个账户每场次限购三张门票，一个身份证只能是购票一次的。而且呢，票品因为是有价票券嘛，非普通商品，不支持退换。还有一些相关的须知，竞赛观演呢，观赛吧，需要电子票验票和安检的环节，还是请您的提前规划安排一下出行的时间，以免耽误了。那而且呢，江轩体育中心周边停车位数量，就大家也都知道比较有限嘛，建议您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如果是开私家车的话呢，请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停车。观演人员呢，尽量减少随身携带物品，确需携带的现场储物柜数量反正有限啊，仅限临时寄放。观赛全程严格按照座位号就座，检完票之后如果需要出场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再次进场了。再有，非常重要的是提醒大家，文明观赛，理性看球，观赛期间请服从安排，听从指挥，不得超越安全警戒线，不得将物品扔向比赛场馆，不得污言秽语，理性对待球队的输赢，我们一起确保精彩比赛的顺利并且安全的进行。场馆内的配有饮水设备啊，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前往取用。退场时也请通过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自后向前，先两边后中间，保持安全社交距离，有序退场。再有呢就是啊，刚一直在说文明观赛啊，也跟大家呢再来说一说诸暨专属的文明观赛公约。这也是由市委宣传部文明办牵头，联合我们市容媒体中心还有市团市委多家单位啊，专门策划的这个文明观赛系列活动。观赛公约呢是有序出入，不挤不推，理性助威，不怼不黑，人走场径，不抛不丢，胸怀和气，不骄不卑。其实读起来也朗朗上口，还蛮好记的啊。另外呢，我们也有这个文明的糖心行动嘛。如果呢您在散场的时候随手携带身边的垃圾到出口兑换点，就能免费领取一根糖果，也可以做文明宣传员，到糖心行动兑换处做这个文明观赛糖心行动的文明宣传，一样能够领糖。如果能够流利的背出刚刚文辉所说的这四句文明公约，现场也能直接领走。其实我感觉真不难啊，多读几遍真的能够背下来。诸暨队已经四连胜了，在下周三又要迎战新的对手啊，越城队。而且咱们坐拥这个主场的优势，所以说明天的下午3点，这场诸暨 VS 越城将会开票，大家定好闹钟啊，我们能够看看谁手速比较快，一起去现场做文明又开心的球迷。哎，真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觉得每一次啊，无论是线上嘛啊还是现场，当然现场肯定是那个感觉跟线上真不太一样，反正每一次看诸暨队的比赛啊，真的是大呼过瘾啊，真的每一次这个那个场上的啊投篮啊上篮突破传球那个流畅的传递配合，哎，真的是让人很难忘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幸抢到现场观赛的球票。

刚才说咱们浙 BA 的诸暨队 A 幸运星在说这篮球票有点太难抢了，所以订好表拼好手速和网速啊，相信你自己的这个昵称嘛，相信自己是幸运星幸运 star 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0: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诸广晚交通。再来跟各位聊一个关于健康方面的事儿啊，水呢是生命之源，夏天啊我们真得多多补水，因为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排汗量也会增加啊，不要等口渴了再去喝水啊。平常的话呢，如果比如说这一天出汗比较多，要多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都是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跟各位科普到的一些健康小常识。但是啊，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水其实是不利于健康的，它是什么呢？超过65度的水，甚至被世卫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A级的致癌物质。常喝超过65度的烫水，吃烫食容易导致癌症，这时有媒体的报道。那么65度，这是什么概念啊？是多热的水啊？有朋友会问了，那为什么喝烫水会致癌呢？长期喜欢喝烫水、吃烫食的人，应该警惕身体的哪些信号呢？我们也来跟各位啊科普一下。对于一般人而言呢，65度的水确实，长期喜欢喝烫水、吃烫食的人群，那么六十。

0: 65度左右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烫，但是这并不等于65度没问题，只是痛觉的这个阈值被升高了，损伤仍然在发生。超过65度的水致癌，主要是因为高温饮食带来的物理性热损伤。那无论你是喜欢喝热茶，或者说热粥啊，亦或者是爱吃那个刚捞出来的火锅啊，都容易存在风险。首先是口腔，长期反复烫伤容易导致口腔黏膜受损、味蕾萎缩、味觉迟钝等等。之前我记得有一个媒体报道啊，说有一位46岁的男子，他喜欢喝那个滚烫的热水，20年确诊了舌癌。另外呢，我们人体的咽部也可能会引发慢性咽炎、黏膜增生、肥厚和异物感。再有呢，再往下我们说到食道，这是最主要也是最危险之地。长期的烫损伤可能会导致慢性食管炎、溃疡、狭窄，甚至癌症。之前的时候呢，有一位57岁女子为了养胃啊，也不知道从哪儿听的，天天要喝烫水，结果体检的时候就查出了食管癌。是的啊，值得注意的是呢，目前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A 级致癌物质的，或者说暴露场景呢，已经有近百种，高温饮品只是其中之一。2A 类这个概念呢，表示有可能有风险，但并不一定会得癌症。它的致癌风险与长期接受刺激的频率与持续时间相关。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偶尔不小心喝下了一些温度过高的饮品，或者说啊，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刚刚捞出来往嘴里一塞，哎，觉得挺烫的，也不会为此而紧张啊，不用为此而紧张。重要的是呢，要养成健康生活的习惯，饮食啊，温热为宜。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是不是？进食前呢，先用嘴唇感知一下温度，避免吃太烫，吃太快。大家周边有没有啊爱吃烫食、爱喝热水的朋友啊？咱们真得相互转告、相互提醒一下啊，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生活习惯。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来自歌手 Jolin 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其实说到自从咱们诸暨的那一座啊大的场馆西施篮球中心建好以后啊，这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我真的是数不清楚有多少的大腕明星歌星来到咱们诸暨啊开演唱会了，确实很多，大家也可以来融媒直播间啊，说一说聊一聊，或者说怎么说呢，许个愿，你希望哪位歌手接下来哪位歌手空降诸暨来开演唱会呢？

0: 月啤酒音乐好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7月24号到29号，万丰新天地西楼南广场雪花星夜啤酒节震撼来袭，冰爽啤酒打开你的味蕾，音乐点燃你的热情，特色美食填满你的快乐，带上朋友来万丰新天地，把夏夜的快乐一饮而尽。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1: 实时刷新，权威公布，982即时路况。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3: 因为工作，
2: 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3: 不管她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FM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6: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7: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8: 早晚高峰听点啥？资讯碎碎念准时上线，天南地北新鲜事儿，各地趣闻热点聊，走遍五湖四海，搜罗各地见闻，大小资讯娓娓道来，带你一键知晓天下动态。别走开，资讯碎碎念一键开启资讯速递。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8.2 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晚交通周末特别版，我是主播文辉。

来跟各位继续聊一聊值得咱们诸暨人关注的那些事儿哈。那说到一种水果最近突然火了啊，什么水果呢？有一种蓝莓啊，蓝莓啊，带一个蓝。

0: 字大家可能会默认以为它是蓝色的啊，结果呢最近网上有一种蓝莓啊，是什么？这是粉色蓝莓。粉色蓝莓难道不应该叫粉莓吗？近日啊，有一种粉色蓝莓凭借梦幻外观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说，这真不是 AI 生成的图吗？也有网友说呢，这价格已经炒到了400块钱一斤，而且啊，还一颗难求。在某果品批发市场啊，有记者见到了传说中的粉色蓝莓啊。那边负责人介绍说呢，这批粉色蓝莓的品种啊，这个名字也挺浪漫的，叫粉红宇宙，是目前全球市场上主流的粉色蓝莓品种之一。因为它很稀缺嘛，而且目前售价相对较高，一盒125克的粉色蓝莓批发价就要160元，相当于一斤的价格要640元。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呢有商家正在售卖同款蓝莓，一箱的价格啊是要高达2500多元啊，一箱2500。那对比一下，其实普通的蓝莓的话呢，一箱售价基本在100元左右嘛，所以说这二者的售价就相差了20倍。
1: 我的天哪！
0: 你说同样都叫蓝莓啊，果子的这个种类一样，但是为什么就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商家说啊，就这个蓝莓的脆度是比较脆的，这个粉色的，口感当中呢略甜，带一点酸味，蓝莓味还是比较浓的。那么据了解呢，因为这种粉色蓝莓啊，现在还比较少见，种植面积比较小，产量也不多，都是客群啊，就在高端水果店和一些尝鲜的客户。此外呢，我也看到有朋友质疑啊，说这个粉色蓝莓会不会是染色的啊？对此呢，有专业研究员也回应说，粉色蓝莓呢是不同育种资源多代杂交后的产物，并非染色。国内有很多野生蓝莓就呈现天然的红色、黄色和白色，也不用过度的担忧和焦虑。不过呢，网上有一些特别鲜艳的那个图啊，就看上去就跟粉色透明的水晶一样，那些可能就稍微P 了一点图啊。粉色蓝莓呢，也有专家说啊，它通常是粉中带紫的，果柄部位呢多为白色或青色，并不会出现全粉全红的状态。因此呢啊，网上有一些特别夸张的啊，就要不是加滤镜了，要不就是 AI 稍微合成了一下。那目前呢，市面上可售卖的粉色蓝莓的品种树苗以红粉佳人这个品种为主啊，其中的大部分跟风销售的树苗可能会存在货不对版的情况。如果去买这个树苗的话呢，也要注意仔细的辨别了。而且呢，它从幼苗种植到挂果，其实种植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需要学习很多专业的栽培技术。普通消费者想要买这样一株幼苗来自己在家种出粉色蓝莓，确实难度还是挺高的。大家有没有刷到或者说去看见过、买过、尝过这个粉色的蓝莓，也可以来荣梅直播间聊聊分享一下。我看到蓝玉在说啊，蓝玉在说啊，蓝莓冒号，你猜我为什么叫蓝莓？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大家喊疼的声音都差不多，我们喊哎呦，英语国家呢喊 ouch。 哎，这个背后其实藏着一种神奇的身体本能。新加坡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你啊把手放进冰水里面，能喊出声的人比不喊的人多忍受三分半钟的疼痛。为什么？因为发声时相关肌肉的运动会干扰疼痛信号的传导，而哎呦这种发音呢，舌头平放，嘴巴张开，动用的肌肉少，音量却大，是疼痛时最省力最高效的一种呼喊方式。所以啊，下次不小心磕到碰到，放心喊出来吧，这不是软弱，而是身体在帮你止痛呢。
1: 开车路上，
2: 健康生活，
1: 百科全说，
3: 我们无话不说。
4: 妈妈，爸爸老看球赛都不跟我玩。
5: 乖，儿子，你自己啊，先出去玩会儿。妈妈正做饭呢，厨房里吧。
4: 那好吧。
6: 谁呀？哟，王大妈，您怎么来了？

0: 快进来坐。小涛，快叫王奶奶。
1: 王奶奶好。
2: 哎，这孩子真乖。
0: 居委会又有什么重要通知啊？让您亲自跑一趟。
2: 哎，你没听说呀？昨天咱们小区有个孩子，趁家长不注意，爬上阳台玩，差点掉下去。幸亏家长及时发现，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为了这个事儿啊，居委会特意写了个紧急通知，提醒大家重视小孩在家里的安全问题。
1: 王奶奶，我爸爸刚才一直在看球赛，都不跟我玩。
0: 哎，这孩子还告我状。不过王奶奶说的对啊，我是得把你看紧点，万一你这调皮的小家伙磕着碰着，你妈还不得跟我算账啊。
2: 你们这些做家长的，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孩子了，万一出点事儿，后悔莫及呀。
0: 您别说，我还真挺注意的。前几天我还找人给阳台装了防护栏，平时楼梯的安全门也是随手关的，都是为了这孩子。
1: 王奶奶，我从来都不爬阳台的。
2: 小涛是个乖孩子，这家里安全要注意的可多了，像这电源插座的位置就要放高一点，最好呀还要有个安全挡板，免得孩子把手插进插座里，触电呢可不是闹着玩的。
0: 这您提醒的对。
2: 哟，这桌子上的感冒药、胃药什么的
0: 不舒服，一直在吃药，我现在就赶紧把药收起来。
3: 哟，王大妈来了，我刚做完饭，要不您也一块吃点吧。
2: 不了不了，我还得呀去通知其他，孩子踩着了容易摔伤，玩完了赶紧收拾起来吧。儿童在家里发生的意外伤害是最多的。
4: 公布的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今年浙江种植夏粮328.5万亩，总产量94.2万吨，平均亩产286.9公斤，实现面积产量亩产三增，其中夏粮亩产创下历史的新高。这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粮食生产首秀亮眼且提气。浙江耕地资源有限，94.2万吨夏粮来之不易，这既靠政策的支持，也离不开粮田、粮种、粮期、粮法、粮制协同发力。但今年夏粮三增答卷里，农业新制生产力这一抹亮色格外引人注目。粮种迭代之新，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在这里，由省农科院等单位选育的小麦品种浙丰麦十一是明星品种，该品种具有分裂强、抗倒伏、中抗赤霉病等特性，近两年趋势和生产试验均增产3%以上。2025年，该品种在浙江推广面积达9万亩，并列入省主导品种。究其根本，得益于浙江持续做强农业芯片，以粮种兑现产量，以产量赢得信任，这是藏粮于技最直观的注脚。精准耕作之心，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芬芳家庭农场今年种植的浙丰麦十一刷新了491.92公斤的区域亩产记录，离不开小麦机械轻量调拨的技术助力。这一项技术集旋根、开沟、播种、镇压于一体，可以精准地把控播种深度与播量，让种子出苗来得更为均匀，麦苗更为健壮，改善田间通风透光的条件，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有利于实现个体和群体协调生长，便利后续机械化作业。田间示范应用数据显示，这个技术可以使小麦平均亩产提升10%到15%。眼下类似这样的高产高效技术在我省加快落地，为粮食稳产增收提供了硬核支撑。数字管田之心，过去巡田靠腿，判断靠瞅，如今手机电脑成为新农具。在桐庐县，农户通过省农科院开发的麦集通小程序，可以查看未来15天的降水、气温变化和小麦灾害预警，实现知天而作。在兰溪市，田间的和 BOT AI 智能监测设备依托全省1135数字化植保预警体系，能提前。

智能设备推动农业生产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提升了田间管理精细化水平，让广袤田野释放出更大的增产潜力。社会化服务之心，在诸暨市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管理人员足不出户就可以查看全运下收下种进度，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就近调配农机跨区域作业。在海宁市马桥街道现代农业综合体，技术人员轻点鼠标就可以完成进粮烘干到出仓全流程工作。近年来，浙江深入推进农业双强行动，以农事服务中心建设为抓手，优化配置服务资源，拓宽服务领域。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已建成省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103个，区域性农事服务中心236个，联动农事服务站点超1000个，让颗粒归仓有了实实在在的底气。94.2万吨的夏粮不仅是一季的收成，更是浙江向心而行的坚实足印。眼下双抢正拉开帷幕，相信随着新制生产力持续扎根田间，这里粮仓将越来越充盈，越来越稳固。本台消息，日前2026凤仪东方诸暨市第四届新师村 BA 半决赛圆满落幕，四支从8强淘汰赛里面成功突围的队伍齐聚赛场，全力角逐，最终决出了2支晋级队伍，向着赛事总冠军的宝座发起最后的冲击。回望8强晋级征程，4场激烈的淘汰赛为本场半决赛积蓄了满满的竞争张力。7月18号晚，桃朱街道宋家范村是以63-58险胜大桃街道草塔社区，大唐街道杭金旗村以79-58力克电果镇桃园村，两支队伍先斩获半决赛入场券。7月19号晚的剩余2场对决中，黄山镇黄山社区73-63击败了焕东街道盛兆物一村，焕东街道汤家店村77-63战胜了姚江镇莫城物村。到现在为止，本届赛事4强的名单全部出炉，半决赛2组对阵的阵容正式敲定。半决赛赛场上，2场对决各有看点，精彩纷呈。首场比赛由桃朱街道宋家范村对阵大唐街道杭金旗村，宋家范村延续了8强赛稳固的防守打法，全力限制对手外线发挥，但杭金旗村整体进攻状态火热，内外线多点开花，攻防兼备，最终是以75-62击败宋家范村，率先挺进了决赛。第二场比赛，黄山镇黄山社区迎战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上半场双方比分焦灼，战况僵持，下半场汤家店村主动提速，加快攻防转换节奏，逐步拉开了分差，掌控赛场的主动权，最终以80-60战胜对手，拿下了第二个决赛晋级的名额。当晚2场高强度的半决赛比拼圆满收官，一路走来，4强队伍历经小组赛突围、8强赛闯关、半决赛硬碰硬的层层考验，在多层多轮的硬仗当中成长，全体球员怀揣对于篮球纯粹的热爱，奋勇拼搏，咬牙坚守，每一次犀利的抢断，每一次稳健的罚球，都牵动现场球迷与各村观众的心弦。随着半决赛尘埃落定，本届新师村 BA 正式进入决赛倒计时，诸暨乡村篮球的终极高光时刻将于7月31号、8月4号重磅上演。健康与养生。高温天气里面，大家都知道要预防中暑，重点防范危重的热射病，却常常忽略了一个伴随高温而来的隐形健康问题——情绪中暑。不少人认为天热心烦不算病，天凉就自然好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夏季情绪波动绝非小事，必须要早防范、早识别、早干预。夏季烦躁易怒其实并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人体对高温环境适应不良的正常神经生理反应。夏丘脑可以调节人体的体温、摄食、内分泌和情绪反应等生理过程，闷热环境会持续影响夏丘脑的调节功能，造成夏季情绪烦躁，这是人体适应高温正常生理反应，并非性格问题。如何缓解高温带来情绪内耗？首先，第一，适度解暑，拒绝过度贪凉。夏季饮食应以清淡、清热、容易消化为主，科学弥补高温下身体代谢消耗的营养，稳定神经
心系统功能，缓解焦虑情绪。第二是规律作息，守住睡眠底线，建议合理使用空调，避免温度过低刺激身体。夜间清淡饮食，睡前不暴饮暴食，保障高质量睡眠。贴合夏季昼长夜短的特点，可适当的晚睡早起，每日预留

0: 30分钟午休时间，有效的缓解疲惫，平复浮躁的情绪。第三，主动调试，保持心境神安，建议每隔一小时放下手机，开窗通风，起身活动，心情烦躁时可以聆听舒缓的轻音乐，通过深呼吸冥想放松训练平复情绪。如何守护易情绪烦躁的老年群体？老年人应该摒弃吹空调伤身老旧的观念，合理使用空调风扇，改善居家闷热环境，提升居住舒适度。如果老年人出现持续失眠、体重骤降、情绪极端、躁动、抑郁等严重问题，且日常调理无法改善时，应该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寻求专业干预。以上是今天田园人家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温佳敏。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明两天，也就是26、27号，咱们诸暨是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天气不太稳定，部分时段会有阵雨或雷雨。不过呢，阵雨可带不来多少清凉，湿度一大，体感反而会更加的闷热。总之就一个字，热，中暑风险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中午最热的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出门的话，建议大家随身带一把晴雨伞，遮阳挡雨两不误。从28号开始，副热带高压会完全接管天空，晴热高温又卷土重来，而且持续作战。预计最高气温也会回升到35到38度，防暑降温这根弦，咱们还得继续绷紧了。好了，这里就是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我是刘纯，祝大家周日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3: 秋水一夜长满了秋池，
4: 兄弟，我跟你说过，你要亲自负责我肉身的安放。
5: 雨声如鼓，锤击万物之灵。
6: 诸山济水烟雨，诗词文章相遇，在这里 FM98.2 诗文风雅，我们邂逅那份文字的浪漫，相逢那片声音的灿烂。诸暨作家作品诵读展播，给文字插上声音的翅膀，听见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学印记。
1: 诗文风雅，诸暨作家作品诵读展播，本期您将听到的是影视花边。
7: 青木瓜的微笑。我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甚至于有点刻板的严肃，或许这是职场养成的习惯，也有生活的印记。尽管内心天真而率性，喜欢看微笑的颜容，比如见到梅。梅出场的时候不足7岁，眼睛明亮，神态从容，好奇而镇定，去西贡给一户人家做佣人，试完撂下蚊帐而睡。第二日睁开眼，看到的是窗外的青木瓜，成群结队地挂在树梢。老佣人剪下一个木瓜，白色的木瓜枝缓缓地漾在木瓜叶上，蚂蚁忙碌的身影，街上流动的人群。梅深深地吸了口气，趴在窗前微微而笑，对自己的前途毫不担忧，似乎一的世界只有大自然美好的存在。镜头切换得很慢，慢到可以静静地观察越南的居家风情。灶台是地面，炭火在燃烧，炒菜、煮汤，木瓜丝细细的胭脂，蹲在地上烧饭做菜，用托盘端给主人吃饭的低眉垂眼，擦地板时利落而有序的动作，赤足入热的天气蒸出一身汗水，一缕发丝温柔地粘在耳旁。茶几上的花瓶、低眉菩萨、窗格上的花纹，旧时电扇呲呲地转动，男主人忧郁拨动琴弦的声音，三个小主人静默而躁动的内心和行为，女主人忙碌着迈步维持家用和滋滋的缝纫机的声音，好像让自己回到了童年。一切都不是影片中的场景，这是活生生我们曾经的生活。在童年，我们欢快的微笑，淳朴的亲情，夏天夜里飞舞的流萤。 动人的是

0: 没始终从容而淡定的微笑，青蛙在鼓肚子，蚂蚁整个家族一起在搬运食品，蛐蛐儿响亮的歌唱，平静的生活中不时拉响警报，预示年代的动荡。逼仄的街景，有孩子在互相吵闹，油条煎饼馒头飘落在小巷似的街头，一个衣冠整洁的老人向梅打听主人家老太太的近况，当听说老太太一切皆好，老人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爱在他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没有米，用木瓜熬汤，放多一点盐，大家自觉而努力地克服生活的种种困难。梅始终一派天真，平静面对一切，比如小主人故意的捣蛋，还有一天到晚干不完的家务。一的内心住着青蛙的歌唱，住着月光的皎洁，住着蛐蛐的鸣弹和窗外满树的青木瓜。一长大了，女主人早已把温和的梅认作自己的女儿，希望梅能嫁给自己的二儿子，可儿子出了远门不曾回来。家道中落，为了梅的幸福，她送梅到了大儿子的一个贵族朋友阿全家去做帮佣。阿全是个艺术家，在家作曲弹琴。梅提着蛐蛐儿来到新家，家里的摆设显得精致而迷人，低眉菩萨，镀着金的窗花，院子里的木瓜树。相对而言，梅的工作量减少了，梅就把主人的饭菜摆成艺术品一样，错落有致，色调和谐。她静静地干活，微笑地面对这看似单调的工作。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梅喜欢舀水冲洗头发和身体，撂下蚊帐，在蛐蛐的鸣叫声中喜悦地休息。耳畔是阿全流畅而专注地演奏德彪西的《月光》，在《月光》曲中，梅用心倾听到了清淡而朴素的音调，万籁俱寂。
1: 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

0: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功能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5: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

0: 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8: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9: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 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8: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0: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

0: 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5: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4: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5: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4: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
5: 一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

0: 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5: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6: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5: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7: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2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 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0: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1: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莫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9: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7: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9: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7: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9: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穿过干饭的人群，走进饭堂，我们都是干饭人。
2: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3: 哎，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4: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3: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4: 这。
3: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4: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5: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6: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5: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6: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要落水者。
7: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8: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9: 一本书呈现的世界可以是风花雪月，也可以是曲折婉转，可以如朗月清秋，也可以是雾霭重重，全看读书人在那一刻的心情。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作家云嘉的作品，叫做《每天一首古诗词》。这本书以至简至雅的理念，在浩瀚繁杂的古典诗词当中精选出名篇佳作，先秦的奇幻瑰丽，汉唐

0: 一首古诗词，这样的时光该是多么美妙呀！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请到了作家云嘉做客我们的节目，先请云嘉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来。
1: 品味书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嘉，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交流分享我的新书，谢谢。
0: 上一次云嘉来的时候还是《苏冉冉追夫记》，我没记错的话，是吧？
1: 对，
0: 是一个有点古风味道的小说。这两年，云嘉还出过一本书，叫做《一本书读完最美古诗词》啊，也可以看出云嘉是非常喜欢古诗词的啊。因为从那本这个古风味道的，到你的那个最美古诗词，再到今天的这本书《每天一首古诗词》，给我们讲一讲你是多大开始喜欢古诗词的学习的？
1: 如果说那个从最早开始可以追溯到学前班吧。对，因为那个时候，读古诗可能我不一定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就觉得很好玩，因为一句一句就是押韵嘛，朗朗上口。然后我的父母就是有时候也会给我念，然后让我自己也会去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对古诗词的这种爱的萌芽。然后再到小学的时候，开始真正接触去学习它，感受它，然后我就感觉，就那么几个字，非常简短的几个字，它可能蕴含着一个故事，或者是非常深刻的哲理，就我觉得它能挺能打动我的，就是你看那么简短，就那么几句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
0: 大学的时候，云嘉我记得学的就是中文系。
1: 对，
0: 哎，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学中文，尤其是学古诗词这一块，会不会觉得沉闷？
1: 挺多人问过我的，说实话，而且我是觉得，我个人观点啊，就是喜欢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很枯燥，因为毕竟这个东西的话，你要能看进去，还是有需要一点功底的。我觉得还是看爱好吧。
0: 正像云嘉所说的，有很多可能不太喜欢古诗词的朋友啊，就敬而远之，但是有很多朋友，他日常的说话，他就会觉得，哎，你看他美得像一首诗。经常会有这样的人说你的生活过得像一首诗一样，哎，就说某个人生活过得非常的安静美好啊，我们形容一首诗啊这样的评价一样，一个人。云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因为我知道你工作特别忙，现在做影视剧的编剧啊，如果没记错的话，
1: 那个是应该是去年了吧，今年就相对来说好一些，就是写作这一方面可能就是编剧相对放松一些，还是以那个除了日常的工作是以那个小说为主。
0: 好，所以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日常读诗的这个习惯。
1: 有的，不过的话像以前的话上班前可能会读的比较多，因为每天过得很惬意嘛，就是没事的时候翻一翻，现在工作忙了可能就相对少了。周末的时候
0: 很多工作之余慢慢的总结啊，然后慢慢的写出的一本书《每天一首古诗词》，他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因为他在这本书当中，他也用他的方式来解释了这些古诗词，包括也用现代人的这个观点和角度来看待这些古诗词，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分享，有很多新鲜的一些观点啊。今天晚上品味书香，我们将为大家来介绍云嘉的《每天一首古诗词》。
2: 至简至雅的诗意生活美学，流动纸上的旷古唯美画卷，每天被一首至美的诗词治愈，独坐沉香，用一盏茶的时光，品味一首诗的前世今生。你对世间最美的想象，尽在流转千年的诗意里。古典才情作家云嘉，
0: 什么内容的？
1: 诗的内容很多，比如说像那个国家情怀呀，就比如说战争呀，然后也有那个表示思乡的呀，就是有一些文人墨客呀，可能被发配到那个比较
0: 偏
1: 远
0: 的地
1: 方，对。然后还有就是爱情是千古的一个诗歌文学作品的主题吧，然后当然这本书里面收录爱情的也蛮多的。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写爱情，云嘉是最擅长的。这个关于这个爱情诗词的这些解读啊，我觉得是这本书当中非常美的一个看点啊。这样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

0: 一下吧，详细讲一讲。刚才云佳也介绍了这些古诗词的内容，有描写爱情的，有关于思念故乡亲人的，关于家国情怀的，我们就挑几首给大家来讲一讲，云佳。
1: 行，那我首先说一下爱情的吧。就说一首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那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表达那个君子对淑女的一种爱慕的心情。那之所以选了这首诗，第一是因为它经典，就是基本上知道诗经的人都会知道这首诗。其次是因为我觉得这首诗的话，它虽然是年代很早，在先秦时期，但它那个写作手法就让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比如说他用了赋比兴，就是诗经的那个六艺赋比兴，然后他表达的就是爱而不得，比如说那个家人，我明明就是说我很喜欢他，那我要怎么样去得到他呢？我的心理活动就是这首诗，他以那个君子，因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以君子的那个内心为出发点，然后就是说我喜欢他，我要怎么样才能追求到他。对，这个是其一，然后再来分享一首关于战争的吧。战争的诗，我想说一下的是那个采薇，因为很多人不知道采薇是战争诗，因为它其中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叫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这句诗它特别的，
0: 不理也写到了是吧啊。还有风是飞侠的伙伴，他说喜欢刘禹锡的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深，这首符号都堪称传奇啊，尤其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故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啊，这是纳兰性德啊，这是清代的诗人，所以这本书当中云佳没有写到是吧。
1: 没有，是因为我是按照顺序写的，先从那个最远的先秦，然后再到汉唐。
0: 对，
1: 然后其实宋朝和清朝我也想写，因为这本书毕竟就是它
0: 篇幅
1: 容量
0: 有
1: 限、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后续我应该还会写。对，就是这本书还会写后续。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每天拿上云佳的这本书，每天读一首，内心就是一种充盈和美好的感觉。猫头鹰便是他说前一段时间流行复古派诗集，自己也着手写了一些，内容涵盖古典四大名著和一些名人故事。哦，这自己写的，哈哈，好吧，有机会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苏北张金如说，每年打工的年轻人啊，离家外出，父母叮嘱孩子在外要注意身体。我们在外打工的人最喜欢那首《游子吟》了啊，每一次读到，内心都是充满了那种温暖。还有，我是洋洋，他说最爱苏轼的那首《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去，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是纳斯加，说唐代的诗基本上算是最爱的。曾经在圆明园长春园景区一个阴雨的日子，见到一条小船在湖岸边，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凄凉忧伤啊，但是很美啊，这个让自己的生活每天都变得很美，这是一个人其实有能力做到的。他也想问云佳，就是你自己这些古诗词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就读诗或者是每天与诗为伴或者写诗。
1: 我觉得古诗词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一种生活态度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喜欢诗并不是因为就是你把它当成你的一种任务，我每天要去读什么的，而是一种爱好。那这样的爱好你把它融入到生活中，有时候我不一定去读诗，就像小马哥开头说的，把日子过成诗，那每天比如说跟朋友约个美好的下午茶呀，或者是说跟大家一起去踏青啊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一种诗意的生活态度。所以我觉得诗词对于我来说就是生活态度，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很多听众朋友能够也是就是享受这样的生活吧。对，
0: 真好，
1: 轻松，
0: 哎，享受这种诗意的生活啊，让这个烦躁的包括这个纷繁复杂的你所这个浸染的这个社会生活能变得轻松简单下来啊。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了解云佳的每天一首古诗词。
2: 古诗词是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明珠，历经千载时光依旧璀璨夺目。每天一首古诗词以至简至雅的理念，在浩瀚繁杂的古典诗词中 精选名篇佳作。

0: 先秦的奇幻瑰丽，汉唐的风流雅韵尽收眼底，组成一幅充满生命力的旷古唯美画卷，带读者轻松畅游千古时光，感受最纯粹真挚的古典情怀，在喧嚣而浮躁的生活中，让心灵找到一方诗意的栖居之地。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云嘉来跟大家分享他书里写到的这些古诗词，有应该说相对来说可能大家不是那么清楚的，又有些是大家脍炙人口啊，每一个人都会读的。这样我们接下来讲讲王维的这首相思来。
2: 首先我想为大家念一首念一下这首诗。相思，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那这首诗我相信就是不管说年纪小的还是说年纪大一点，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它太有名了。第一是太有名了，第二的话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教材上面就有。然后为什么选这一首呢？有名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因为这首诗它除了表面的意思之外，被演绎成各种故事。
1: 对，
2: 那我就来说一下，就是我对这首诗最感触最深的一个片段吧。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电视剧叫《大明宫词》，那这个电视剧里面就演绎了这首诗。它当时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它的那个女主角太平公主当时问王维，你喜不喜欢长安？那王维的回答说，我喜欢，因为长安遍地是英雄，到处是一种霸气，这对我们写诗的人来说是一种无穷的乐趣。可是我不喜欢它，它的霸气太重，就缺少一种真情，一种质朴的感情。虽然说这段话是编剧可能根据当时的一种场景编剧来描写的，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写得很到位，因为王维的话他是一个非常悠闲的人。这种悠闲就体现在他的诗中，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那他被称为山水田园派诗人的一个鼻祖。他喜欢的一种生活状态肯定是非常悠闲的，所以我觉得编剧对他的一种生活态度的演绎，就是他不喜欢长安那种非常就是接近政治中心的，我觉得是非常贴切的。然后呢，在《大明宫词》这个故事中，可能就是很多人都看过，就把王维跟太平公主，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有一段就是比较暧昧的一种过往。但是呢，根据历史考证，太平公主比王维大了30多岁。对，
1: 那只是电视剧的演绎而已。
2: 对，就是后人根据这首诗的意境，以及就是王维在当时所处的一种生活，就可能是杜撰的吧，但是这个杜撰特别美啊。就是说他跟太平公主是因为当时王维呢就非常仰慕太平公主，他觉得太平公主不仅长得美，而且呢就是呢，因为太平公主毕竟是一位高高在上的人，他心里有这种感情，他从来没有表达过。然而呢，很多年之后，这个电视剧里面就是演绎的啊，就是说王维再次见到了太平公主，他当时跟太平公主说，我当年不告而别的原因是因为怯懦，就是可能是因为爱而不得吧，就是那个《关雎》里面所表达的那种爱而不得。当然呢，这一切都是那个电视剧的演绎，就像我刚刚说的，根据历史考察，太平公主比王维大了30多岁，所以呢，这两个人是不会有任何交集的，因为太平公主去世的时候，王维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呢。那既然这首诗跟太平公主无关，那它到底是一首写什么样的诗呢？很多人就觉得，那既然相思，那可能就是点题是爱情诗。
1: 对，
2: 但其实也不是。
1: 哦，
2: 对，相思它是歌颂友情的。这首诗又名《江上赠李龟年》。那李龟年呢，他是王维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相信大家都知道杜甫那首《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那李龟年呢，就是

0: 一个很有名的乐师，除了杜甫之外他有很多诗人朋友，那王维是其中一个、
1: 嗯、
0: 对，然后王维写这首相思其实就是为了表达对李龟年的一个眷念嘛，它的主题是勿忘故人，而不是说去思念我爱的人，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读。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在这篇那个分享相思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把这个大家的误读，两个误读都解释了一下，然后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嗯、
1: 哎，这是需要考证的啊，就是你还需要查一些相关的资料啊，
0: 对对，
1: 了解一下啊、
0: 嗯、
1: 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也比较简单相思啊，哎，还有大家不熟悉的诗词给大家讲一讲来。
0: 不熟悉的话我来说一首怨歌行吧，它是汉朝的。那说到怨歌行的话，我觉得可能它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班婕妤，它是那个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妃子，汉正义的妃子、嗯、那如果说你们不知道班婕妤，那我觉得另外两个人你们肯定知道，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
1: 嗯、
0: 对，她们是同一个时期的，都是汉成帝的妃子。那为什么提到这两姐妹呢？因为班婕妤她写下这首怨歌行跟赵飞燕姐妹是特别有关系的。我首先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诗人班婕妤的一个背景吧。她是一个才女，这个的话我相信就是很多人都知道。比如说她的家族，她的父亲呢是一个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个校尉叫班旷，然后她的后辈们就比如说像汉书的作者班固，就是班婕妤的后人，还有呢就是投笔从戎的军事家班超也是、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才女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女诫这本书的一个作者叫班昭，这些人都是班婕妤的后人。那就是说她是生在这样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有传统的一个家族班家嘛，所以呢那就是说她自己肯定就毋庸置疑是一个才女。那同时呢她不仅长得美，就是不仅有才华，根据历史考证她是一位美人。汉成帝起初就对她特别的迷恋嘛，就是很宠爱她，因为又长得美又有才华嘛，她是汉成帝的那个解语花。所以就是在早期汉成帝就是独宠她一人的。但是慢慢的呢他就被冷淡了，冷淡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赵飞燕跟赵合德这两姐妹进宫了，那赵飞燕呢更是就是说非常有名的就是古代的一位美女啊，那个她能够掌上起舞，说就是她的舞步非常轻盈，
1: 对，
0: 我相信就很多人都也知道。然后呢就飞燕跟合德两姐妹进宫之后，汉成帝就天天呢跟这两姐妹为伴，然后这个时候呢班婕妤她就会提醒汉成帝，就是说意思就是你要把那个心思放在正事上，就不能迷恋女色。那这个时候汉成帝就会觉得哎你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第一是有别人来争宠，第二是别的妃子就陪我游山玩水呀让我开心、那你就偏偏就是让我来处理这些正事。 对，所以就慢慢的汉成帝就冷落他了。所以呢他写了这个怨歌行，其中有就是有这么一段叫做心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作合欢扇，团团似明月。他把这个团扇来自比，就是说这个团扇夏天的时候大家怕热需要风，那就需要团扇，然后等到冬天呢团扇就不被需要了，主人就会把它放到一边，就不顾了。他以团扇自比，其实就是说曾经呢汉成帝是非常的依赖他的，然后等到有新人进宫就被冷落了、就是表达这样一种内心，
1: 让人唏嘘不已、
0: 对，但是呢就是班婕妤他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因为如果是按照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那种宫斗剧、也许就是说哎，他就去宫斗了，就跟别人争宠去了，但班婕妤没有，他其实当时也是心灰意冷吧，所以他就自己请求汉成帝让他去那个陪伴当时的太后。这样子的话，第一他不愿意就是踏入后宫争宠这一个阶段，第二就是有了太后的一个硬币呢，就是说哪怕别的妃子就比如说赵飞燕他们就想对他怎么样也做不到了，就是也是自保嘛、
1: 没错，
0: 对，所以我觉得他
1: 其实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非常锐。

0: 是的一个女性吧，
1: 对，
0: 然后就是之所以写她，就是因为第一，我本人很喜欢班婕妤，第二就是我觉得她这种心态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应该学习的，就是你未必要去争一争，有时候呢，退一步反而海阔天空。
1: 嗯，你看，刚才，云佳已经给大家详细讲了她所写到的这其中的两篇啊，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思念故乡的、家国情怀的等等啊。这本书涵盖了69首古诗词啊，我数了一下，在这么浩瀚的诗歌的海洋当中，这些应该只是沧海一粟。那云佳，你给大家讲讲，就是说为什么只选择这些，而且你只写到了等于是汉唐时期啊，之后的你还没有写到啊，为什么？这些是你首先写到他们。
0: 首先我觉得这个是两个问题吧。回答第一个，就为什么写汉唐比较多，就是先秦和汉唐，宋朝没有写。因为我是从汉唐，就是从那个先秦到清朝，很多诗词我都是很喜欢的，就难以取舍。那难以取舍怎么办呢？我只能按照时间轴来写，先写那个诗经，然后再往后。等我写到唐朝的时候呢，唐朝还没写完呢，就写了一部分，我就觉得哎呀，字数有点超标了，因为这个是要集结出版的，所以就是那我先写这一部分吧。然后同时也跟编辑也有约定，就是后面还会再
1: 还写
0: 对，往下写，就是宋词呢还是后续会有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刚刚小马哥问到，就是为什么要选这些呢？那我选诗词主要是就是根据两个方向，第一就是大家熟悉的比较经典的，那经典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肯定有它的理由。然后呢，这些诗词大家都知道，可能也想明白，就是说他们讲的是什么。所以我挑了一些非常不经典的，就比如说，就刚刚说到那个，《鸳歌行》，还有那个
1: 包括采薇，
0: 对，采薇，还有那个《秦山》那个《泰山吟》等等，就是这些，就是大家比较就是说可能生疏的。那为什么要写到这些？因为它的背后就是有一些故事，我觉得特别经典，特别有启发。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那个班婕妤，它的启发就是让我觉得，第一是一个才女，她怎么样面对当时的一种生活，她怎么选择，她是如何的睿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她的班婕妤的这种生活态度吧。所以我把她选进去了。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谢赐珍珠，这个是唐玄宗的妃子写的梅妃。因为梅妃的话，她可能没有杨玉环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多，但是可能她也是挺出彩的一个人。那她除了是一个宠妃之外，她跟班婕妤一样还是一个才女。那她写这首诗为什么写呢？她背后也有故事。所以不被大家熟知的诗有两个方向，也是第一是故事性很强，第二就是这首诗虽然不出名，但是我觉得它很有意义，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对，就是这两个，根据这两个规律来判断，可以选。
1: 作者总有自己的理由。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云佳的作品《每天一首古诗词》。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都没办法读到了啊。我想读诗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仅是现在好像整个大家对于这样的古诗词的节目感兴趣，最重要的它能滋养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能够有一方空间是留给自己的，在这里你可以慢下来，惬意的温暖自己的内心。这就是今晚的品味书香，谢谢云佳，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节目。

0: 的歌。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饭后百步走，饱餐之后记得起来动一动。
3: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腿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4: 球场热火朝天，人生此起彼伏，朱庆新师村 BA 打得火热，球员们奔跑传球，跳跃全杀，每幕都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热情。诸暨人爱篮球，爱得热烈又纯粹，就像本地的铜山烧酒，浓烈醇厚，回味悠长，藏着当地人豪爽洒脱的性格。赛场之上是热血拼搏，街头巷尾是悠悠酒香，球赛与美酒刚好诠释了最真实最地道的诸暨风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铜山镇，解锁这一杯传承2000多年的非遗好酒。
5: 铜山烧俗称墨熟烧，是诸暨独有的特色佳酿，也是当地人刻在心底的乡愁。相传酒祖杜康无意间让墨熟粥自然发酵酿成美酒，就此开启了这一脉酒香的传承。而据诸暨县志记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丹劳丹劳劳师，五五将士的美酒就是铜山烧的前身，千年酒香代代相传，见证着诸暨的岁月变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酿一方酒。铜山镇群山环绕，气候温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微生物群落特别适合酿酒发酵。当地的红土地种出的高脚拐诺高粱颗粒饱满，搭配富含矿物质的山间清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铜山烧独一无二的口感。这里自古家家爱酿酒，户户有酒香，更是流传着溪水都有三度酒，麻雀尚能饮二两的有趣说法。历经千年发展，铜山烧的酿酒工艺越来越成熟。南宋时期，北方酿酒技艺传入诸暨，和本地古法工艺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独属于铜山烧的酿造特色。从选料、浸泡、蒸煮、摊凉到发酵，柴火蒸馏、储存陈化，每一步都十分讲究，全靠老师傅的经验把控细节，最终酿出的酒刚柔并济，不烈不寡，入口醇厚顺滑，余香久久不散。
4: 如果说新师村 BA 展现的是当代诸暨人热血奋进的朝气，那铜山烧酒就是诸暨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2000多年来，这一杯酒早就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友团聚，都少不了他的身影。俗话说，一杯铜山烧半部诸暨史，它不只是一杯酒，更是咱们诸暨人寄托情感、铭记乡愁的载体。赛场热血滚烫，酒香岁月悠长，热闹的新师村 BA 让我们看到诸暨人的活力与拼搏，醇厚的铜山烧也让我们读懂了诸暨千年的文化底蕴。热血赛场搭配醇香美酒，烟火人间伴着千年文脉，这就是热烈鲜活韵味十足的诸暨，岁岁滚烫，代代相传。
6: 怎么又堵住了？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1: 这。
0: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文文，我来救你！
1: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2: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1: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2: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1: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2: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3: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0: 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怎么又堵住了？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

0: 他俩基本上是一样的。哦，嗯，所以说，并不能讲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高。嗯，牛奶本身就是一高钙食品，然后按照我国的营养法规，要说它高钙的话，或者增加钙啊，说它增加了钙，它要比普通的奶增加至少25%才行。比如普通奶已经是100多了。100零几101高的能到120啊，然后你再往上加25%，这个技术含量是很高的，然后而且你还不能保证它吸收率一定跟普通牛奶的那个钙是一样多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补钙的话是没有必要刻意的
1: 补剂。
2: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健康也是最大的幸福。欢迎锁定这个点位的健康诸暨，晾衣服、拿高处的东西或者起床等等。但随着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熬夜频繁，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和工作等等情况是增多，现在耳石症在年轻群体中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了。像艺人王俊凯也曾经因为连夜彩排而中招，现在像年轻朋友的这低头族更加容易患耳石症，因为长期你低头会影响到耳朵的弓弦。那么如果说突然抬头或者说是转变头部的方向位置，就有可能导致耳石脱落，引发眩晕等症状。可千万别再以为是低血糖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虽然说耳石症不会致命，但是对大家的生活还是影响挺大的。一旦发作起来晕，你是七荤八素，换谁谁不难受啊。特别是老年人呢，如果突然出现了眩晕后不小心摔倒了，那对这个身体的危害和隐患就更大了。所以说一旦出现短暂的突发眩晕、呕吐、恶心等症状，最好呢是及时到医院去明确一下疾病的原因，及早治疗。那耳石症发作了该怎么办呢？如果确诊是耳石症的话该怎么办呢？目前常用的耳石症治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个呢是耳石复位。耳石复位是目前治疗耳石症的主要方法，操作挺简便的，医生可以徒手或者借助仪器来完成，效果良好，往往几分钟就可以起到效果。耳石复位的手法原理呢有点类似于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滚珠迷宫，在迷宫内呢滚珠会到处乱滚，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把滚珠移动到目标位置，医生治疗耳石症。

就是通过手法来转动患者的头部，将在迷宫道中乱游荡的耳石送回原来的位置上。具体的复位手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呢，就是头伸出来做一个悬垂位，向患侧转头45度。第二步呢，就是头转回中线位，向健侧转头45度。第三步呢，就是将身体啊转动到侧肩卧位，同时呢头向下转，跟水平面要保持成45度角的这样一个位置。第四步呢，就是保持此头位，回到坐姿，含胸低头30度。刚刚说到的每个位置都跟保持到眩晕和眼震消失有一定的效果。那么对于耳石症的一个治疗，你别看动作很简单，医生的经验是否丰富也是至关重要的。千万别想着自己去复位，否则耳石有可能到别的地方去，就是到处乱跑，造成耳石异位，引发呢更严重的一些后果。复位成功之后也不要着急，就觉得哎呀我好了我要回家了，但是最好在医院里面保持头直立位休息差不多半个小时再离开。那么复位之后3天内最好不要平躺睡觉，可以采取高枕卧位或者是垫高枕头，让脑袋抬高30度左右便于恢复。除此之外，刚刚说到的是一个手动的治疗啊。

0: 药物治疗来进行缓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我们说到这耳石症啊，这个病虽然麻烦了一点，好在呢并不难治，所以说如果出现了症状，不用过于的担心。还是那句话吧，有病咱找医生。
1: 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2: 今天啊，想看看我们四位嘉宾谁的气儿大。
3: 气儿看不见摸不着的，挺有意思的。怎么比赛
2: 啊？现在呢，我们每个人面前啊，有这样的一个小仪器，我们就要借助它来了解，哎，您气儿大不大？你看，这不是有一个小嘴儿吗？我们把自己的嘴完全包住它，然后用足了气，吸满了气，一口气吹出去。待会儿我要看一看这个上面的刻度是多少。连续你这样，你先来做个榜样。站起来做啊，看看谁的气儿大。
3: 哇，卯足了劲，
2: 背过气去了。我们看一看连续吹出的数值是多少。
4: 440。
2: 好。好，610。
4: 610。应该是390。
2: 440。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刚刚做的一个小小的测试，得到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能够反映什么问题呢？那今天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童朝晖院长。欢迎童院长。您好，童院长，欢迎您。您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比谁的气儿大，为什么要用到它？它究竟是做什么的？
5: 其实我们把它叫做风流速仪啊。过去呢，我们最早在做支气管哮喘的时候，让哮喘患者自我管理，就是用这个。那么今天呢，是因为我们重点的话题是讲慢阻肺。其实慢阻肺呢，可能比哮喘控制起来更难一些，它需要衡量的指标会多一些。但是今天为了我们这个节目哈，也可以借用它来看一看，比方说我们在座的这些嘉宾啊，有没有什么慢支啊，或者有人是否有肺气肿啊，这个风流速也会
2: 体现出来，
5: 有变化的，也有改变。
2: 我把这个结果拿上来给童院长看一看啊，您帮我们判断一下，
5: 我看有
2: 究竟谁气儿大？
5: 440的、610的、390的、440，两个440的哈。标准是这样，基本上要到350以上啊，当然你到600会更好了，这个值，所以肯定是越高越好。实际上这个值呢，一个是除了和他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病史有关之外，当然说他还有跟他的这个年龄呢，身高体重啊，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跟他平时爱不爱锻炼也有关系。所以说390那个可能就偏低了一点。
2: 张叔叔的，
5: 他比这个600多、400多，这个可能比方说他过去是不是有吸烟史啊，有没有慢支啊，然后年龄也许偏大一些啊，所以他的值就会低。
2: 明白了。刚刚我们说比的谁气儿大，实际上比的是谁的肺功能更好一些。
5: 是这样。
2: 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好在我们各位呢，从这个小小的测试来看啊，我们还好，得到这个结果是不是松了一口气啊？连续，
4: 我反而倒捏了把汗。您想，我旁边坐这几位都是我叔叔辈儿的，您像侯先生也60多了
6: 啊，65，
4: 张叔都80了将近。您也比我父亲还大个3-4岁呢，也得66、67左右。
6: 66
4: 啊，我是最年轻，对，
5: 是晚辈。按说您的肺功能应该比他们3位还高，
4: 是。
5: 所以呢，我给你分析下原因啊，一个是你平时爱不爱运动，
4: 从来不运动。
5: 第二个，你体重多少？
4: 290斤，
5: 那就是145，
4: 145公斤，
5: 我没反应过来，190就不得了，290，那你身高呢？
4: 1.78米，
5: 1.78，那你顶多不能超过160，你超了多少？超过130了，多了130嘛，所以你这个也不爱运动，体重呢也超过正常水平很多，再就是你还吸。

0: 烟吗？
1: 吸烟。
0: 哎，吸烟吸了多少年？一天吸多少？
1: 15年，一天将近就说20支一包吧。
0: 一天一包，15年。所以应该说，你这几个因素对你来讲，你都不利。
2: 从您的观察和研究来看，最影响肺功能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
0: 最影响对人体肺功能的影响就是，比方说我们吸烟，再就是我们环境因素，对，有些不可控的环境因素，它也有空气污染呢、等等，也会吸到肺里去。但是你最可控的因素就是吸烟。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着重和大家说一说吸烟和慢阻肺。换句话说，吸烟和您肺功能好不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这个一个是也因人而异，比方说不同的人个体差异也不一样。当然肯定是你吸烟的年头越长，每天的支数，也就是我们的吸烟指数越高，那对你身体啊，特别是对肺部的和有心脑血管的损害是最大的。那么你的肺功能下降是很明显的。比如他现在40来岁，可能不觉得，但是他现在跟他同龄人比，他可能肺功能肯定是下降的。
2: 其实连续已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哈，自己目前还在吸烟。那我们看看，那我们现在已经吸了多久，每天大概平均吸多少包，请写在纸上。
1: 经过咱们节目的这么多年宣教，我也认识很深刻，百害无一利呀、所以我现在这个，因为15年已经时间很长了，我只能每天一包的数算。实际上最近这个半年到一年左右，我已经减到每天就是7支，5到10支，不会超过，强制的不许超过10支了。但是时间还是短，所以我现在多着算吧。
2: 好，这是你的情况。再看看顾叔叔，说说您的情况。
3: 我这个每天呢就是一包，抽一包烟，我这一抽了有40年了嘛。
2: 可不短啊。张叔叔您呢？
4: 我吸烟有27年，但是我已经戒了30年了。当时吸烟的时候啊，一天得照着30颗，就是一包半。
2: 这也是一个老烟民。那侯老师您呢？
5: 我是从18岁开始抽，一直抽到58岁，整整40年。这40年当中，基本上一天都要超过一包，我手下留情一点，写的少一点，20支，啊。
2: 现在还抽吗？
5: 现在我从58岁强制戒了，一根也不抽了。
2: 特别好，戒烟成功多长时间了？
5: 7年，58，今年我65岁，成功戒烟7年。
2: 综合刚刚大家写的这些数值，再结合我这个题板，您来判断一下，谁肺功能有可能会因为吸烟所产生一些问题？
0: 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大家可能评判你吸多少烟，我们会用一个指标叫吸烟指数。
2: 吸烟指数怎么来计算呢？
0: 它就是每天支数乘上你吸的年数，你多少支乘上你吸了多少年，这个数应该很好算。所以越高呢，肯定是越不好，说明你这个接触的危害就越多，那么就越有可能去得这个肺气肿啊、慢阻肺这些疾病。
2: 那计算一下自己的吸烟指数，连续你的吸烟指数是
1: 300，
2: 现在还在抽，是不是？
1: 还在抽，对。
2: 那顾叔叔
3: 800，
2: 现在在抽吗？
3: 抽。
2: 张叔叔已经戒了30年了。
5: 对。
2: 侯老师您？
5: 我也是800，戒烟7年。
2: 那所以再结合这个数值来看的话，确实是戒烟还是有效果的。
0: 对对对，有效果。你看，390是谁啊？
4: 我
0: 78岁，而且你之前的指数还是比较高，他戒了30年，所以应该说呢，这个目前指标还可以。如果说他从那个时候他吸的还没有戒烟，他肯定也达不到这个值。
2: 所以您一再强调，吸烟有可能会成为影响肺功能的最大的一个不利因素。
0: 对，是这样。
2: 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就请童院长通过一个小小的实验，让您来看一看一根烟会对我们的肺带来什么样的伤害。来，请上道具。
0: 你说你吸烟的时候的状态，最后一支烟完了以后，看看我们有什么变化。
2: 好，我们拭目以待啊，看看。
0: 那我先把它
2: 会有什么变化？
0: 点上啊。
2: 现在点燃了，里边的水排出，其实就是形成了负压。
0: 对，你看，你看烟都进去了吗？你看烟都进去了吗？烟全在里头。
2: 那可以想象，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肺哦。
0: 对呀，模拟，比如这是个容器。其实我们平时做实验也是这样，我们这个有一个箱子，箱子也是点烟，里头放着小老鼠。 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个。

0: 小老鼠来处理，再看看它体内的一些指标。
1: 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用来模拟吸烟的时候我们的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大家可以想象。
0: 对，差不多了，正好。
1: 好的，
0: 忘了。
1: 我们看现在这颗烟呢已经烧掉了大半颗了，那接下来我们辛苦一下连续啊。
0: 把烟拿来，把这张纸放这口这儿，从底下吹上去，看看这上面有什么反应。
1: 好，来，辛苦连续啊。
0: 反应很强烈哈。
1: 我特别讨厌烟味儿。好，辛苦连续啊。
0: 吹，往上吹。啊，你看这烟回来了，这就二手烟了啊。
1: 好，把这个烟先吹出来看一看。
0: 没了，
1: 因为我们从这个塑料瓶当中看到的仅仅就是白色的烟雾哈，还不能够直接的感受到它究竟对肺有什么样的伤害。
0: 看见了，我们把这纸拿掉看看，你看看，
2: 哎呀，
0: 这里头，
3: 哎呦，
0: 黄的，就一支烟，就这样，看到没有？
2: 其实还不到一支呢，还剩下三。
0: 对，可能没有一支没完全，但是你看，就是全是黄的。咱们可能都知道农村做饭烧柴火吧，那有个烟筒吧，就是你底下烧柴火那铁锅做饭，然后那个烟筒，那烟筒那里头那个内壁，你知道那油腻子，
1: 哎呦，
0: 就是这个，你就一支这个，你如果你长期这样，你的支气管，你的气管支气管就跟那个农村那个烧柴火的土灶的那个烟筒烟道里头，就是一手指一伸全是油腻子，这就是这样。但是呢，这只是表面现象。你吸一支烟，它含有几千种化学物质，几千种化学物质里头有几百种是有害的。你那个肺本来是鲜嫩鲜嫩的哈，
2: 是，
0: 再一熏，长期熏，这一支就这样，你想你吸多少支？
2: 就想起我们家那抽油烟机里头，
0: 哎，对对对，就
2: 哎呦，就这玩意儿就都在我肺上就，
0: 对，
2: 哎呦，
0: 而且还对你的家人、小孩都会有影响。不光是对你个人影响，因为什么？你还得呼出来，呼出来，这个别人吸的那味儿，它也会二手烟，还有三手烟。三手烟就是说，你烟吸出来以后，你会沙发上啊，那个棉织物上都会有。小孩再一去摸啊，一去弄有，还有你的装修那些东西里头，长时间的也能进去。
1: 对呀，这才是大半颗烟。就释放出来了这么多的一些伤害我们身体的物质。
0: 送给你吧。
1: 你想啊，如果要是每天吸一包，顾叔叔，你想想，您的肺得被破坏成什么样，是吗？而且抽了那么多年了，抽了40多年了。
2: 这个是很质量很好的这个面巾纸，而且是对折了之后，两边都透了，那相当于四层啊。
1: 你看一看，你给大家看一看。从里透到外呀，你就想你那肺也是从里到外都会受到了伤害。
2: 我那肺现在就肯定不是粉嫩的了，就已经这
0: 不可能了。
1: 触目惊心啊，是不是？
2: 这个谢谢院长，这个送给我了，回去之后我弄个小镜框，我
1: 裱起来，
2: 就挂在我老抽烟那地儿，警示作用。
1: 它应该印在你的脑子里。
2: 您再给我签一名，朝阳医院，把医院写上，就说明这个离疾病甚至离死亡就不远了。
1: 是
2: 不是？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警示。
2: 我得留着。
1: 好，所以这个实验是非常有意义的，提醒大家烟草对我们的肺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好，带着这个纪念品回座吧。顾叔叔，您看完刚刚我们做的这个实验的结果，您是什么感受啊？
3: 不看不知道，一看可吓一跳啊！这一天要是抽二十多支烟的话，这得抽进多少的呀？看来这个是对身体确实。
2: 您拿在手里，您就能感受到那种感觉。
3: 从这个回去，我得给他记了。不看不知道，这一看我真吓一跳。
1: 而且刚刚童院长也提到了哈，这个吸烟的年头越长，吸烟支数越多，也就是这个指数越大的话，那肺的功能就会越差。而且您提到一个词，时间长了会引起慢阻肺。
0: 慢阻肺是继心脏病和脑血管病之后导致死亡的第三位原因。其实这里的说起来也比较惭愧啊，说到脑血管病大家都知道，说到慢阻肺这个病死率高，大家不一定知道有那么大的危害。
1: 为了给大家建立起来一个形象的感觉哈，请童院长结合一段动画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我们的肺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慢阻肺这个病变的程度的。
0: 大家先看一个这个肺部的一个结构啊，气管支气管就往下分支，越分越细啊。

0: 然后再到中牟支气管，再到肺泡，它是整个一个是呼吸的，我们的呼吸系统。你要是吸烟刚开始来，它只是损害我们这个气道，尤其是这些气管支气管的一些表面内膜的表面，它就是形成分泌物，然后有时候形成咳嗽，它只是一种炎症的表现，所以这时候它是一个支气管的表现。如果再进一步进展，慢阻肺的前期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然后再发展就形成了这个肺气肿，肺气肿再发展就形成了慢阻肺，它是一步一步加重的。它这个机制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本来这一个结构挺好的，一个肺泡啊都是很有弹性的，然后慢慢就结构破坏了，形成一个大泡。我们就经常和患者打比方，比如这吹的气球，你新买那个气球吹的弹性很好，然后吹着吹着就没有弹性了，然后它就吹开以后就自己没有弹性，就回不去了。这个肺泡就是这样。如果说我所有肺泡都没有活动弹性了，张开了就回不去，张开就回不去，肺大泡就是像我们这个气球或者是橡皮筋儿，撑开了回不去。
1: 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2: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4: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5: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5: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4: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

0: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7: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2: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碱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碱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4: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路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8: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9: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8: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
10: 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
0: 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激扬晨语，欢迎各位收听，我是肖飞。今天的乡音乡情，我们打开林北记忆，分享的是朱家生的讲东洋话的朱记人。
1: 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街头巷尾传来的那一声声最为温暖的烟火气息，总能深深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也是我们与故乡深深的羁绊。这种声音能够瞬间勾起心底的温暖，这种语言能让距离不再遥远。这是家乡的味道，这里装满着岁月的故事。嗨，奇妙之旅开始了，一起来重温那熟悉又充满烟火气的声音，来解读其中的智慧与风情。欢迎来到乡音乡情乡情乡情乡情。
0: 林北是诸暨唯一讲东洋话的乡镇，可以说是诸暨的少数民族。这里的人保持着东洋乡风和东洋话，诸暨的干部到林北来任职，首先就要尽快听懂林北话。东洋话分南乡话和北乡话，林北人讲的是纯正的北乡话。林北人称玉米饼为六国饼，从林北到石壁以下，只要说吃六国饼，就能知道是哪一代的人。林北人说的是纯正的东洋北乡话，绿化人说的是诸暨东洋混杂的方言，石壁以下才开始讲地道的诸暨话。林北的乡风也是古朴的东洋乡风，比如过七月半这个节日，林北人是东洋乡风，唐羊麻糍当一顿，东洋人会把唐羊麻糍担到林北来卖。绿化以下的诸暨人却是忙着蒸三层豆羹。林北人大多喜欢吃辛辣的菜，所以生姜辣椒用量大，生姜论斤买。诸暨人烧菜喜欢用糖，生姜论两买。过去林北人的形象特征是

尖头笠帽土布衫，尖头柴冲搭柱单。诸暨人一看到这种打扮的人，就知道是岭北人。现在土布衫已经消失不见了，土布的荷花被还有人藏着当古董。岭北自古属于东瀛，自唐朝垂拱年间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岭北文化。新中国成立前，岭北很穷，山里三件宝，葛鸡当早稻，青木树棍当棉袄，野菜食到老，这就是当时岭北人生活的写照。青黄不接时，掘埂鸡裂粉卖钱，葛鸡渣烤饼充饥，冬天靠木柴烧炭取暖，野菜吃一辈子。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有了起色，可大跃进的时候，大砍树木，大炼钢铁，森林严重破坏。20世纪60年代初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更是靠野菜过日子。后来中央政策调整，给农民分了自留山，岭北人就开山种粮，结果水土严重流失，危害到了石壁水库。那时候岭北不属于诸暨管辖，诸暨人急得没办法，就想方设法把岭北划到诸暨来。诸暨为乙级县，东阳为丙级县，诸暨是产粮大县，自古有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之说，粮食富裕。东阳的粮食自给不足，没有粮食来救济岭北人，诸暨县政府就承诺，只要岭北划归诸暨，停止开山种粮，就给岭北供应粮食。岭北人为了能吃到供应粮，就坚决要求划到诸暨去。东阳县政府不肯，岭北人就到东阳县政府去请愿。岭北要不要划到诸暨去？岭北人分成了两派。岭北周村以下的岭下人坚决要求划到诸暨去，大岭头村以上的岭点人坚持要留在东阳。两派人为此吵得很凶，有的人就提出了折中的方案，分水为界，水流到东阳的地方归东阳，水流到诸暨的地方归诸暨。最后还是时任岭北公社的社长周永良带人到省里去陈情，省里出面调停，1967年把岭北划到了诸暨，这样岭北人就成了讲东阳话的诸暨人。为了尽快吃到诸暨的供应粮，岭北周村把五间厅腾出来改建成粮站，供销社的货也从诸暨运送过来。岭北人吃到了诸暨的供应粮，也就按照诸暨县政府的要求停垦还林了。那时我父亲是运输队长，负责为岭北粮站和供销社运输粮食与日用商品。在岭北到石壁黄山之间，常年有一支独轮车队往来流动着。我高中毕业后也曾经加入过这支独轮车队，直到岭北通了公路，这支独轮车运输队才消失不见。岭北虽然划到了诸暨，但文化要融入诸暨确实是很难的。尖头笠帽土布衫，东阳弹透岭北腔的岭北人到了诸暨，常常会被诸暨人骂东阳鬼，岭北人也只好回敬了一句诸暨墨头。但回敬了以后，自己又觉得别扭，因为自己也已经是诸暨人了。岭北人中最早融入诸暨文化的应该是岭北运输队的拉车佬，因为这帮人和诸暨人打交道最多。比如诸暨人的维生部，就是那些拉车佬最先从诸暨人那里学来披上的，夏天披着维生部拉车，既凉快又方便。岭北人一边努力地融入诸暨文化，一边又自觉不自觉地保留着东阳文化，形成了吃诸暨饭讲东阳话的独特的新岭北文化。岭北人现在还是保留着东阳的语言、东阳的乡风、东阳的生活习惯，而且今后还将保留下去。从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文化的力量。我离开岭北到义乌定居也已经25年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我的岭北乡音还是不改，岭北乡愁挥之不去。

0: 在义乌时，常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怎么回答呢？我小时候是东阳人，长大后成了诸暨人，现在定居义乌，成了义乌人。我只好说我是诸暨的籍贯，东阳的话语，义乌的户口，东阳、诸暨、义乌三市的人。临北千年古村，三市名镇，我有幸成为三市的人，但根子上还是说东阳话的诸暨人，堂堂正正的临北人。
1: 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0: 今天的生活感悟为您分享，生活过的就是一种心情。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发现自己喜欢恬静的生活。很多的时候，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时光的一隅，迎一份豁达和从容，看看书，听听舒缓的音乐，让心灵得以平静。如此，任时光如水，往事如风。当走过岁月的风雨，经历过数载春夏秋冬，才真正领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生活不在金钱，贵在一乐心情。细数过往的匆匆岁月，有开心，有失落，尽管风光无限美，却也都成了过去的风景。当时光从得失之间悄悄划过，才让人更加懂得了生命的厚重，也懂得了很多事不能强求，很多人不能强留。一切的人和事，随遇而安便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去仰望别人的幸福，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快乐的生活方式，每一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也各有不同。或许当你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同样在羡慕你。生命的美好不在于你得到了什么，而在于你是否

0: 你是否善良和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只要健健康康，心情清澈明朗，那么日子就是幸福美好的。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因为知足，所以快乐。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只有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淡看平淡的清美，行走于尘世间，对过往不过分执着，对未来不奢求太多，轻拥眼前的美好，安享生命的素雅，淡看人生起落，把一切都看得简单而自然，那么幸福就会深深潜入心窝。生活不在金钱，贵在一乐心情。有时我们以为只要有了钱就等于有了一切，然而在不断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的拼命中，却忽略了很多其他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身体的健康。钱是赚到了，但身体累垮了，最后把钱都花在了医院里，甚至付出了生命。这样赚来的钱，你认为值得吗？有的人甚至为了金钱，连亲情都没有了。当然，金钱是万能的，没钱不行，但有钱不一定就幸福。关键的是，人的精神状态。生活的状态，归根结底是一种思想和精神境界。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现实的生活，懂得知足常乐，那么你就是幸福的。俗语说，穷不扎根，富不打子。有些人不求上进，好吃懒做，做梦都想着房上掉馅饼，殊不知有了钱是可以衣食无忧，但钱是凭努力付出换来的。当然，没有金钱何来品味，没有物质何来快乐。可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人生活都是平凡的，只有学会踏实稳健的努力付出，放松心态，乐观面对一切，同样可以优雅的生活，同样可以快快乐乐。只要务实，勤勤恳恳，我相信有付出就会有收获。活着需要的就是一种平衡的心态，去接受所有的不公平。正所谓悲欢离合是红尘，坎坎坷坷是人生，这才是我们的生活之根本。
1: 都说花要半开，酒要微醺，月圆即亏，登高跌重。人生不要过于追求完美，不完美也是另一种美。人生只求半称心。

代四大美女风华绝代，倾国倾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被传颂一千多年。但美人也有不完美之处，甚至于残缺的人生。所以世间没有十全十美，我们要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生活就要一半柴米油盐，一半星辰大海，一半人间烟火，一半世外清欢，一半平淡无奇，一半诗情画意。盘古开天地，天为阳，地为阴，昼夜24小时。

事，一半是太阳，一半是月亮，一半是动，一半是静。天地万物阴阳调和，有雌有雄，刚柔并济，内外兼修，才能长长久久。周易太卦彖传讲，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彰，小人道消也。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一半是君子，一半是小人。过于耿直必惹众怒，适时柔软一点也不失为万全之策。常言道，话不可说尽，事不可做绝。莫扯满蓬风，长流转身地，功太满则折，月太满则亏。做人做事，处处留有余地，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半轮月亮挂在天上，月朦胧，星朦胧，如梦似幻，令人神往。而月圆过后，就是慢慢的亏损，反倒是让人失落惆怅了。老子《道德经》曰：“知足不辱，知耻不殆，可为长久。”懂得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这样就能长长久久的平安。凡事尽力去做，要多关注过程，不要太在乎结果。人生实苦，这世界没有事事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生活中充满半字哲学，半的魅力无穷无尽。比如半老徐娘风韵犹存，行至中年的女人有一种成熟的魅力，经过岁月洗礼，显得更加稳重从容，妖而不艳，媚而不俗，更加美丽动人，落落大方。白居易有诗云：“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美人用琵琶遮住了半边脸，看起来更加妩媚动人，朦朦胧胧，若隐若现，半遮半掩，勾人魂魄，给人无限遐想，更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美。弘一法师李叔同是一代奇才，他在很多领域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干一行专注一行，难逢对手，越有成就越孤独，行至高处不胜寒，最后的归宿是出家为僧。丰子恺这样说他：如果让他再活一次，他仍然会皈依佛门。半的魅力是适当的留白，是留足够的空间，是充满对未知的无限遐想。如果你不舍昼夜登至顶端，接下来要么下坡，要么原地。三毛在《如果有来生》里写道：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人这一生不过是一半一半，一半风雨雷电，一半晴空万里，一半明媚可人，一半忧伤至极，一半花开喜悦，一半花落寂寞。一半的人生才有滋有味，半是智慧的产物，是明智的选择，
是失忆人。

0: 人生是有趣的灵魂。苏洛馆青年里写道，楼前桐叶散为一院清音，枕上鸟声唤起半窗红日。生活中我们要用半的视角去发现所有的美好。往后余生，愿你做事有度，做人有节，不求尽美，但求无悔，不求结果，只求过程。半既有度，适度为美。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讲晨语，我们明天再见。
2: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启了。今天咱们诸暨啊仍然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雨，阵雨一落湿度反而上来，闷热感非常明显。总之就一个字，热。这种天气里中暑风险比较大，特别想嘱咐大家几句，一定要多喝水，少量多次，别等渴了再喝，可以适当的喝些淡盐水或者是绿豆汤，补充出汗流失的电解质和水分。如果感到了头晕、胸闷、浑身无力，这很可能是中暑的前兆，要立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解开衣领，用湿毛巾擦擦额头和脖子降温。中午最热的时段，大家尽量的避免外出。而从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会完全的接管天空，晴热高温回归，而且这次是持续作战，预计最高气温又会回升到35到38度，防暑降温这根弦咱们还是得继续绷紧了。出门的话，还是建议大家随身带一把晴雨伞，遮阳挡雨两不误。天气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心情舒畅，健康度过每一个高温天。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4: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6: 出行攻略，
7: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8: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98.2。
9: 你们有朋友圈吗？
10: 我有，
11: 我有，
12: 我也有。
9: 朋友圈，
5: 那可是个神奇的小宇宙，
1: 这里有美食探险家们甩出的诱人佳肴，仿佛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香味儿。
5: 这里有旅行达人分享的奇妙风景，让你不出家门也能领略世界的多彩。
1: 这里还有段子手们的搞笑日常，笑料百出，承包你一整天的欢乐。
4: 哦，你说的真的是朋友圈吗？
5: 哎，我说的是982朋友圈，
13: 欢迎加入982朋友圈。
1: 这里是生活的调味剂，
5: 有甜有咸，
4: 有欢笑也有感
14: 清洗啊，什么杯盖螺纹啊，吸管缝隙、密封圈里面全部都是残留液体。那大热天你室温下放几个小时，细菌就会疯狂的繁殖了。所以记住，一定要当天用完当天洗，绝对不要隔夜。就算你装的只是白水，也建议两天彻底清洗一次。尽量不要用吸管杯装什么果汁、豆浆、牛奶什么的，太难清洗了，而且容易变质发霉。
15: 没错，第五个必须要说到的是空调。滤网现在呢，天天吹空调，很多人开机之前啊，根本不洗滤网，滤网上堆满了灰尘、毛絮、霉菌孢子，吹出来的风啊也都是脏的，吹久了容易鼻炎、过敏、皮肤发痒。那夏天频繁用空调的阶段，每2周清洗一次滤网。如果开空调有酸臭味，洗完还没用，就得找专业人员啊清洗那个内部蒸发器了。
14: 有些空调它自带一个清洗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就拿格力空调为例啊，你们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它那个自我清洗的一个流程啊，也平时的时候也让它自己运作运作。
15: 对，
14: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我们寸步不离的一个东西，手机啊，手机屏幕的真菌密度真的比马桶圈还要高啊。问一下大家，你平时那个手机上厕所、吃饭啊、挤公交、外面出去你都拿着，打电话、贴脸、睡觉是不是也放在枕边？跟你们说这个细菌全部转移到枕头脸上了。所以问一下大家，你们那个手机平时的时候有没有养成一个每天清理的一个习惯呢？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每天用消毒湿巾我们擦一遍屏幕和机身，这样的干净又安心。
15: 毕竟手机可能是每天陪伴我们时间
14: 最多的
15: 一个小物件啊。那整体总结一下，

0: 南方接下来的天气就是先高温炙烤，周末台风降雨短暂降温，那么之后呢高温再度返场，那不仅要防暑，更要注意啊夏日贴身用品的卫生清洁。
1: 邓文来了，他说他从来不用防晒口罩的，他感觉大热天戴口罩应该会不舒服，很闷。哎，我那个，如果你用防晒口罩，我倒可以给你到时候推荐一个。我在用那个防晒口罩还是可以的，就脸颊部、下巴这些地方，其实防晒都挺好的。但它在嘴巴这个部位，它是一层纱，所以不会有什么不舒服，还是很透气的。当然，那个防晒指数也是可以的。说到连日的高温，我们有好多听友在我们荣内直播间留言吐槽说，现在距离出伏还有30多天，天天闷热难耐，真的有点度日如年。大家都在问我们说，那个文辉静姐有没有不用下海不用扎堆海边咱们内陆就可以去的清凉的避暑宝地推荐？哎，上次我们说过要找个时间推荐推荐。
0: 没错啊，来了啊，推荐来了。其实咱们国家啊，超多半数的省份都是内陆的，不靠海，但是呢却藏着很多被临海包裹的神秘仙境。那么这些地方啊，跟城市当中的酷暑完全就是两个季节，有的呢特别凉快舒服，有的啊甚至绿到发冷，入伏之后去游玩不仅不用吹空调，晚上还得盖个薄被子啊。今天我们就盘点一下，从北到南带大家解锁这些内陆的避暑王牌地。
1: 既然有朋友问了，那咱们就要来推荐，必须要安排啊。首先呢，推荐的第一站，推荐的就是黑龙江呼中，你们去过吗？那个地方它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最冷小镇，夏天简直就伏天的一个救赎。那个地方它七月的一个平均温度只有17度左右啊，就可以考虑，森林覆盖率更是超过95%。放眼望去，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林海，山间清风阵阵，溪流清泉潺潺，就剩下的一个体感是格外舒服的。而且呢，一旦下雨后啊，雨后的呼中那更是绝美了。茫茫的林海配上了空中的彩虹，清凉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别人是暑伏难熬，这个地方它主打的是一个暑伏，超舒服。
0: 那我们再说到的是内蒙古阿尔山，妥妥的这是北方避暑天花板。那儿的森林覆盖率啊，超过81%，整体植被覆盖率更是达到了95%以上。盛夏八月，满目苍翠，绿意盎然。那最让人羡慕的就是啊，那边八月的平均最高温才21度，也没有什么暴晒，没有闷热，只有山林间的清风和漫山的绿意。当然呢，也要注意的是，阿尔山入秋速度也特别快，可能八月底九月初就会慢慢的转凉，再晚一点来，甚至会感觉微凉了。那边夏天啊，真的是不长，特别凉。
1: 那如果你们要打算避个暑的话，真的可以挑选挑选啊。然后呢，再往西北走，那可以去往那个新疆的库尔德宁，它在伊犁州境内，是我们国家级的雪岭红山自然保护区。大家都知道，那个西北它戈壁荒漠多，但是在这个地方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成片的雪岭云山，四季常青，笔直挺拔，最高呢可以长到60-70米，密密麻麻扎根在天山山间。茫茫的戈壁旁边还藏着这样的一片清脆的林海，把荒漠的燥热全部都隔绝在外面，安静又清凉，这是西北独有的避暑秘境。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吉林的长白山，绝对是东北三伏避暑的第一梯队。那边呢是以红松阔叶混交林为主，层层叠叠的树林造就了特别美的立体山林景观，郁郁葱葱，层次感十足。那么更绝的是长白山海拔，
1: 是它那个垂直的自然带景观，就你原本需要走上千公里才可以看到的多样的植物带，它全部浓缩在短短几十公里的山坡上，可以说真的是一步一个景啊，层层叠叠的山林植被牢牢锁住一个清凉，夏天的温度很适宜，这也是秦岭深处的天然凉房。
0: 刚刚说到的太白山啊，还有一个名字带白的山，就是河南白云山，它位于伏牛山腹地的嵩县啊，主打一个空气清凉又清新。那里呢，年平均气温只有18度，那就算盛夏酷暑，最高气温也很少超过26度，完全没有闷热感。山上呢，遍布华山松、落叶松林，植被茂密，而且呢，之前啊，有游客实地检测过，那边的空气负离子含量特别高，是城市公共场所的数千倍，是什么概念？妥妥一个天然

0: 罢，避暑洗肺是一举两得。
1: 那么说到华中避暑的话，我们不得不再提到湖北神农架。神农架这个地方是公认的一个天然空调房，作为世界自然遗产有着屋脊之称的神农架，它森林覆盖率是高达90%以上，植被浓密到了极致，而且呢，景区它对外的开放的一个区域是不到1%，把生态环境保留特别好。那盛夏你可以前往那边，完全感受不到酷暑，昼夜的温差还很大，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那个薄被子，凉快又很惬意。
0: 再到西南的四川青城山，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作为道教发源地之一，那边群山环抱，林山青翠，山峰错落有致，远远看去呢，就像一座绿色城郭一般。那儿的凉意呢，是在幽静茂密的古树隔绝了烈日高温，林间清风习习，静谧又凉爽，躲开城市的燥热，也是自带氛围感的清凉避暑圣地。
1: 那么还有那个非常小众的西藏刚香山林，藏在西藏波密的那个林芝的一个深处，有没有朋友去过？他曾经我记得上榜过那个中国最美十大森林，那个地方它最为特别，是藏着季节性的草湖湿地，然后每到夏天的时候呢，雪山融水就开始增多了，加上那个帕隆藏布河水倒灌，原本的草甸就会变为澄澈的湖泊，雪山林海湖水相互映衬，哇，绿意浓郁，气温凉爽，隐秘又很治愈啊。
0: 最后一处呢，我们来推荐到的是云南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其实跟前面几处我们说的冷凉型秘境不太一样，那边的主打舒适温润，那儿拥有国内典型的热带雨林，森林层次非常丰富，植被茂繁，它不是那种冷到清爽的凉快，而是温润不闷热，避暑不寒凉，干湿季的风光也各有特色，三伏天去那边体感格外舒服，老少咸宜啊。
1: 我们刚推荐了9个地方啊，如果说接着像廖先生你们也想出去走一走，那年假也要出去，最近因为好多地方都太热了，那所以我们肯定要往稍微凉一点地方走，所以今天我们推荐了9大内陆避暑秘境，听完是不是瞬间不想待在闷热的城市里边了呢？不靠大海，不靠晚风，全靠那茂密的林海带来降温感，承包整个夏天那个清凉，真的特别好。
0: 是，如果厌倦了盛夏的高温桑拿天，不想硬扛三伏天酷暑，那刚刚推荐的从北到南的森林凉地啊，都可以列入到出行的清单，可以考虑一下，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最想利用这个暑假去哪儿避暑纳凉，也可以来融媒直播间聊聊。
1: 老朽在说千岛湖莫干山呀，这个相对比较近一点也是可以的啊。江老师来了，收到你们的消息了。轩辕也来了，看到你进来了。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的频率，这里是珠广早交通正在直播，每天清晨的7:30到9:00，我是主播周庆，
0: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的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一会儿时间我们先过渡一下整点。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3: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畅享出行
4: 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5: 怎么参与？超简单，
6: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

0: 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百分百中奖哦。
1: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新视野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4: 那必须去新友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3: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4: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5: 新友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3: 浙江新友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278。
4: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6: 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7: 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8: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7: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8: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7: 生活不是冲刺跑，
8: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7: 书写美好的人生。
0: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9: 开车，
10: 这题我会。
9: 明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 FM982 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11: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10: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机场公路啊，在 S4 机场公路空港高架路的枢纽是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后方车辆请小心减速。